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1: 报名时需问清服务时段是否覆盖家长工作时间以及接送的安排。对于承担高额托育费用的家庭，新增名额能够减负，也能帮助大家稳定的工作。但从有资格到真正入学，仍然取决于附近有没有机构，机构有没有老师，以及服务时间能否满足家庭的需要。好，华盛顿州这次宣布增加的2400个免费早教名额，对很多家庭来说呢，确实是一条很好的消息，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孩子能不能上到稳定的学前教育，一般不只是教育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父母能不能安心的工作，能不能维持家庭的收入。那么这项计划呢，服务的是3岁和4岁的孩子，它提供的不止上课，还有营养、健康、家庭支持这些内容。对一些家庭来说，这可能是孩子第一次进入比较系统的学习环境，也有可能呢是家长第一次得到比较稳定的育儿支持，所以这些名额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恰恰在于，有钱了，名额也公布了，服务难道就可以马上到位吗？我觉得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州政府也承认了，这次实际扩招规模比之前计划略低，有些机构因为招不到老师或者新教室开不起来，最后把资金退回去了。这说明早教系统瓶颈不只在于预算，还在于老师、场地和长期运营的能力。对家长来说，最关心的问题也很直接，即我家附近有没有名额，我的孩子符不符合资格，上课时间能不能覆盖我上班的时间，有没有语言沟通的支持等，还有接送方不方便。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政策再好，其实也很难真正进入家庭日常生活。另外，免费早教也不一定等于全天托育，有些服务点每天可能只有2.5小时，但是有一些呢可以到10小时，有的每周4天，有的每周5天。对于需要全职工作的父母来说，其实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申请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问清楚时段，是否有空位，排队规则，还有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入学。这次扩容呢，也提醒州政府，早教不能只看新增多少名额这个数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名额最后有没有被孩子用上，孩子能不能持续的上，这个机构有没有稳定的老师，服务质量能不能一直保证。慈善资金的加入当然能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但是公共早教体系要长期稳定的话，最终还是需要州政府拿出可持续的安排。所以这2400个新增名额是一件好事，但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考验是把这个名额变成孩子能够每天走进教室的机会。好，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新闻热点。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i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

0: 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微软再裁华州268人，星巴克宣布北美约250家门店关闭。从科技企业到连锁咖啡，西雅图主要雇主本周接连公布业务调整。微软裁减华盛顿州268个 Xbox 相关岗位，星巴克则宣布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关闭北美约250家门店，其中包括西雅图2家。微软这轮调整呢，于9月22号披露。根据公司向公共电台 KUOW 提供的信息，整体涉及约500至600名员工。华州268人包含在内，此次行动属于此前公布的游戏业务缩减计划，并非另行宣布一轮同等规模的新计划。受到影响的人员来自 Xbox 多个部门，公司同时调整游戏工作室架构，将部分工作室和下一款光环游戏纳入动视管理体系。Xbox 管理层此前表示，业务机构过于庞大，利润率明显低于可比较的平台和发行企业，需要重新调整资源。微软表示，公司仍在招聘。当前游戏行业竟面临争夺玩家时间的激烈竞争，也承受硬件成本上升等压力，因此局部业务裁员与公司其他领域继续投入可以同时发生。与此同时，星巴克首席运营官麦克·格拉姆斯9月24号在员工信中宣布，北美约250家门店将关闭。公司称，这些门店难以持续提供预期的顾客和员工体验，或者看不到达到可接受财务表现的路径。当地媒体 KOMO 援引公司发言人的话报道，本轮关闭的门店中有2家位于西雅图。公司表示，将尽可能为受影响的员工安排转店，无法安置的员工会获得遣散支持，因此关键数量不能直接换算成为最终的失业人数。这是首席执行官巴雷恩·尼克尔2024年上任后的又一轮大规模关店。星巴克同时继续翻新门店，希望改善服务和店内环境，并称仍看好北美长期增长机会。公司没有把此次行动描述为全面退出扩张。这些消息也发生在华州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州就业安全部部公布的8月数据中，共众州非农岗位减少约900个，失业率为 4.9%，私人部门减少约9000个岗位，政府部门增加约8100个，抵消了大部分的增幅。这组数据说明，整体失业率与不同行业的就业感受可能存在差别。科技和企业总部岗位持续调整，部分行业仍在招聘。对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具体行业的职位数量和竞争程度比单看全州平均数字更能反映眼前的处境。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微软裁减 Xbox 相关的岗位，星巴克关闭了部分门店，这两件事情上表面上没有太大关系。一家是全球科技巨头，一家是全球的咖啡连锁企业，一个涉及游戏开发工作室和数字娱乐业务，另一个则涉及实体门店、咖啡师和零售网络。但当他们在同一周发生在西雅图地区，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西雅图的就业市场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讨论，但首先需要避免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两家大型企业同时调整业务，并不能证明西雅图经济已经进入全面衰退。微软仍然在其他领域招聘和投资，星巴克也没有宣布停止北美扩张，而是在关闭部分表现不理想的门店的同时，继续翻新其他门店。因此，这并不是两家公司撤离西雅图的故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更加缓慢，也更加复杂的变化。企业仍然在增长，但增长已经不再意味着所有岗位会一起增加，这可能才是当前就业市场最重要的特征。过去，人们习惯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大型企业，公司业绩好就招聘，公司业绩不好就裁员。但今天的大型企业越来越不是这样运作，一家企业完全可以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裁员，也可以一边关闭部门，一边招聘另外一个部门，可以一边减少传统的岗位，一边增加人工智能岗位。 可以一边关闭实体门店，一边投资数字化系统，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季度同时宣布裁员和资本支出增加，这并不矛盾。因为现代企业越来越强调资本的重新配置，问题已经不再是公司有没有钱，而是公司认为下一美元应该花在哪里。微软 Xbox 的调整就是典型案例。游戏行业并没有消失，微软也没有退出游戏业务。真正发生的是，公司认为现有组织规模、成本、利润结构和水平需要重新调整，于是，一些团队被缩减，部分工作室被重新安排，资源被集中到管理层认为回报更高的项目。从公司的财务角度上来看呢，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资本配置行为。如果一个部门的利润率低于其他部门，管理层自然会要求提高效率。尤其对于微软这样的大型上市公司，每一个业务部门都需要回答：投入这些人和这些钱能不能产生足够的回报？但问题在于，企业可以重新配置资本，员工却不能同样快速地重新配置自己。这就是企业重组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假设一个游戏开发者过去10年都在做 Xbox 相关的工作，他的技能可能会非常专业，游戏引擎、图形技术、关卡设计、游戏测试、制作管理，这些技能当然有价值。但如果公司下一轮招聘重点变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或者企业云服务，他并不能因为自己同样属于科技行业，第二天就自动转到另一个岗位。行业统计里的科技员工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完全不同的职位。软件工程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游戏开发、云计算、网络安全、机器学习、企业软件和芯片设计需要的技能可能完全不同。所以经常有人会说，科技公司一边裁员，一边还有很多招聘职位。这句话可能完全正确，但它并不意味着被裁员工可以直接填补这些职位。岗位存在不等于技能匹配，这就是当前就业市场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企业缺人和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是可能会同时发生的。一家公司可能裁掉500个人，同时招聘300个人。从企业角度上来看，就是换人和换技能，优化企业的一个结构。但从劳动者的角度上来看，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职业培训和转岗支持越来越重要。过去职业培训经常被理解为帮助低技能劳动者学习新技能，未来它可能会越来越需要覆盖高学历、高收入的专业人士。一个年薪十几万美元甚至20万美元的软件工程师，可能同样会面对技能快速贬值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改变软件开发流程以后。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程序员都会被人工智能代替，更现实的情况可能是企业需要程序员类型发生变化。过去一个团队需要100个人，未来可能需要70个人，但这70个人必须能够熟练使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于是，企业生产率提高了，公司利润可能增加，但劳动市场并不会自动保证剩下30个人获得同样好的工作。这就是技术进步一直存在的分配问题。社会总体效率提高，并不代表每一个劳动者都会立即受益。星巴克关店则展示了另外完全不同的一面。对于咖啡员工来说，问题通常不是技能转型，而是地理位置和工时。星巴克表示呢，会尽可能的把受影响的员工安排到其他门店，这当然比直接解雇要好，但成功的转店也并不能简单的等于没有受到影响。假设一名咖啡师原来的门店距离家里步行10分钟，新的门店需要开车或者坐公交40分钟。从公司人力资源系统来看呢，员工仍然有工作；从员工生活上来看呢，每天增加了1个小时的通勤，这就是实际成本。如果员工需要接送孩子，问题则会更加复杂。原来的班次可能正好可以配合托儿安排，新门店的营业时间不同，排班不同，工时可能不同，甚至小费收入也可能不同。这些变化都不会出现在裁员的统计里，但他们会真实的影响一个家庭。所以，企业重组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不可能只看最终有多少人正式失业，还应该看工作质量是否会发生变化。工资有没有下降？工时有没有减少？通勤有没有增加？福利有没有发生改变？排班有没有更加不稳定？这都是就业质量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50家门店关闭不能直接换算成多少人失业，一部分员工可能转店，一部分可能主动离开，一部分可能获得遣散。最终真正失去工作的数量需要等待后续的数据，但同样不能因为员工成功转店就认为这次调整没有成本。这两家公司同时调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企业越来越强调效率。 这个词近年来在大型公司里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科技企业希望组织更扁平，管理层级更少，每一个员工产出更高。零售企业则希望每一家门店达到更好的销售和利润水平。从企业经营的角度上来看，这些目标当然没有问题，公司本身当然需要提高效率。但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同时追求效率时，整个劳动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答案可能是经济继续增长，但创造岗位的速度急速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过去，企业收入增长可能会有10%，可能意味着员工数量会增加；未来收入增长10%，可员工数量可能只增长2%，甚至不完全增长。因为自动化、人工智能、数字化和管理优化提高了人均的产出，对于企业和股东而言，这就是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却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城市经济过去长期依赖一个非常直接的循环，包括企业扩张、员工增加、高收入人口的增加、住房需求的增加、消费增加，最后会导致地方税收增加，那么政府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如果未来企业仍然赚钱，但员工数量不再同步增长，这个循环它就会变弱。这对于西雅图而言尤其重要，因为这就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就建立在大型企业持续增加的高薪岗位之上。无论是微软，还是亚马逊，还是星巴克，还是波音，以及后来的大量科技和专业服务的企业，这些员工不仅直接提供工作，他们的员工还会消费、买房、买咖啡。所以，一个高薪科技岗位的背后，实际上同样支撑着许多其他各个岗位，这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如果科技企业持续减少本地员工，商业门店持续关闭，私人部门就业持续下降，而政府就业成为主要的抵消力量，那么就需要更认真的讨论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那么，其实我们会评价西雅图的下一阶段的凭借表现，不能只看企业投资多少、人工智能产业增长多少、股市表现多少，还应该看一组更加普通的数据：失业者平均多久能找到下一份工作？新工作的工资能不能接近原来的水平？或者说，多少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地区，离开西雅图？多少个家庭因为短期失业而陷入住房危机？培训以后真正就业的人数有多少？所以，这才会体现一家城市的经济韧性，最终并不体现在永远会有多少人失去工作，而在工作消失以后，人还能不能重新站稳？微软可以重新配置资本，星巴克可以重新配置门店，西雅图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让普通劳动者也能重新配置人生的能力。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新闻的全部内容，那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
3: 好的，谢谢 Coco。下一条新闻内容是西雅图通过杂货个性化定价禁令，会员优惠是否受到影响引争议。同一家超市同一种商品，会不会因为顾客不同就显示不同价格？西雅图市议会9月22日以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针对大型杂货零售商的定价新规，禁止利用消费者个人资料，通过算法计算每个人需要支付的价格。这项公平与透明定价条例被支持者称为全美首个此类城市禁令。按照议会通过时公布的程序，条例将由市长凯蒂·威尔逊签署。新规针对的是个人数据驱动的差别定价，并非全面禁止零售商使用人工智能。被限制使用的信息包括种族、性别、就业情况、地理位置、网页浏览记录和社交媒体活动，甚至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支持者担心，企业可以借助这些资料判断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支付意愿，在顾客不知情的时候改变价格。条例呢，主要适用于全球拥有至少20家门店的大型杂货连锁企业，以及相关线上零售和配送服务、便利店、农贸市场以及较小规模的杂货店。不在主要适用范围内。按照条例要求，商品价格应当清晰公开，并且向消费者平等开放。传统优惠券以及符合规定、公开透明的老人优惠、退伍军人优惠和会员优惠仍可保留。不过，争议也恰恰集中在优惠上。Safeway 表示，公司不会利用个人信息向顾客收取更高价格，而是通过自愿参与的会员计划，提供数字优惠券和个性化折扣。公司担心新规可能使现有的会员项目难以继续运作。 投下反对票的议员玛丽莎·里维拉表示，她支持禁止商家根据个人资料提高价格，但她担心条例范围过宽，可能让家庭失去现有折扣。零售业组织也提出，法律风险可能促使商家减少个性化促销。推动立法的议员亚历克西斯·梅塞德斯·林克则认为，食品属于生活必需品，消费者不应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企业利用私人信息区别对待。消费者权益组织和部分工会也支持这类定价方式设置限制。目前呢，商家取消会员优惠仍然是行业提出的风险，并不等于所有会员价已经被禁止。条例后续执行中，如何分开公共优惠与依赖个人资料的差别定价，以及零售商最终如何调整促销方式，将直接影响居民的购物体验。好的，这条新闻呢，我们真正值得讨论的是食品价格到底应该有多透明。现在大家去买菜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会员账号、手机 APP、 数字优惠券，表面上看呢，这是商家给顾客省钱，但是问题是顾客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价格、拿到的折扣背后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同样优惠呢，还是系统根据你的住址、消费记录、购物频率判断你愿意多付一点钱？这个界限如果不说清楚，消费者就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公平对待了。食品和普通消费品还不太一样，你可以买不起新手机，可以晚点换衣服，但是牛奶、鸡蛋、面包、蔬菜这些东西，家庭每天都要买，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老人、学生、带孩子家庭，本来就对价格非常敏感。如果生活必需品开始变成一人一价，那消费者的处境就会变得很被动。你不知道别人付了多少钱，也没有时间去一家一家的比价，也不一定能证明自己被区别对待了。当然，商家的担心也不能完全忽视，很多家庭确实是靠会员价和数字优惠券省钱，但如果规定写得很模糊，执行时让商家觉得风险太高，最后干脆减少优惠，那受影响的其实还是普通顾客。尤其是现在食品价格已经不低的情况下，任何能省一点钱的渠道对一些家庭来说都很重要，所以监管不能简单的把个性化优惠和价格歧视混在一起。关键在于优惠应该是清楚的、可理解的、容易获取的，比如会员价可以存在，但顾客应该清楚的知道加入会员需要什么条件，哪些商品有优惠，优惠是不是对同类会员同等开放。传统优惠券、老年人折扣、退伍军人折扣这些规定比较明确，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折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系统在后台分析一个人数据，然后决定这个人能不能看到某个价格，能不能拿到某个折扣，甚至判断这个人能有对涨价有多大的忍耐度。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数字优惠券本身也有门槛，不是每个人都会熟练使用手机 APP，也不是每个老人都愿意去注册一个新账号、绑定电话、接受推送。在西雅图，英语不好的人、没有稳定网络、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人，可能他能看到货架上的价格，却拿不到 APP 里的低价。如果未来更多优惠都藏在数字系统里，那所谓的公平价格就不仅仅是算法问题，也是一个可及性的问题。所以这类规定最后能不能做好，还要看执行细节。政府需要给商家一个清楚标准，哪些优惠可以继续做，哪些数据不能拿来决定价格，哪些信息必须告诉消费者。商家也应该承担更多透明责任，不能只说我们在提供折扣，但不解释折扣是怎么来的，谁能拿。这项禁令接下来最大的考验就是在保护消费者和保留真实优惠之间找到平衡。好的监管不应该让家庭失去省钱机会，也不应该让企业借个性化服务的名义把私人数据变成了定价工具。食品价格底线应当是公开、可解释、人人有机会获得的合理优惠。买菜这件事在西雅图已经够贵了，至少不应该变得更不透明。好，谢谢大家。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新闻热点。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a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6: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接下来两则新闻都和交通有关，我们先来关注火车出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火车旅客即将迎来新一代列车。媒体宣布，全新的 Arrow 列车计划9月30号在卡斯卡特线路投入商业运营，西雅图将成为首批体验新车的新城市第一。首日启用两组列车，每天执行4个单程班次，其中一组往返西雅图与加拿大温哥华，另一组往返西雅图与格勒冈州尤金，途中经过波特兰等城市，其余新车将陆续投入使用，预计到2027年初完成主要车队更新。这批列车由西门子制造，属于美铁全国车队的更新计划，西北地区将获得8组新列车、2台新机车以及一架备用驾驶车，车身采用长青绿、奶油色和咖啡色，并加入卡斯卡特山脉图案。乘客最容易感受到的变化是车厢空间和设施，每组新列车提供300多个座位，配有更大的观景车窗、可调节头枕、个人能源插座、 USB 接口和免费无线网络，车内还有数字信息屏，方便旅客了解行程。新车设有6间较宽敞的卫生间，采用非接触式控制，并改善无障碍设施。咖啡车重新设计，增加自主餐饮车的选择，也将提供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食品和饮料。增加座位是这次更新的主要目的。卡斯卡特线路连接温哥华、西雅图、塔科马、奥林匹亚、波特兰和尤金等18个城市，2024年客流接近100万人次。但从2025年3月开始，一批老旧客车因为腐蚀问题退出运营，导致运力下降。客运倡议组织表示，现有列车在周五和周日等热门时段经常售罄，新车容量增加后有望让更多的旅客买到车票，缓解周末和节假日的出行压力。不过车辆升级暂时不会带来明显的提速，也不会立即增加班次。这条线路大量使用与货运列车共用的轨道，目前最高运营时速仍为79英里，约合为127公里。列车的准点情况也继续受到线路拥堵和调度因素影响。计划体验新车的乘客呢，可以留意首批安排的516、519、503和508次列车，并在预计和出发前确认运营信息。今年秋冬仍是新旧车辆混合运营阶段，其他班次未必使用新车。前往加拿大的旅客还需提前确认跨境旅行证件及乘车要求。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铁路旅客终于要迎来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新车。 就在9月30号起呢，这些列车将会投入运营。对于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人来说呢，新车带来的变化将会非常直观：更大的车窗、更舒适的座椅、个人电源的插座、USB 接口、无线网络、数字信息屏、重新设置的咖啡车和更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座位。这些升级都值得欢迎。尤其是在部分的老旧客车因为腐蚀问题退出运营，热门班次经常受限的情况下，增加运力并不是简单的提高乘车舒适度，而是在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想坐火车的人有时候根本买不到票。但 Arrow 投入运营以后呢，太平洋西北铁路面临的真正问题也会更加明显，因为当旧车问题逐渐解决以后，人们就会开始问。为什么火车还是不能更快？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晚点？为什么一天只有这些班次？为什么有时候开车反而更加方便？这才是卡斯卡德线路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新列车可以解决车辆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轨道问题。而对于城际线路来说，后者往往比前者会更加重要。西雅图到波特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城市间存在大量的旅行需求，商务、旅游、探亲、学生、体育比赛、音乐会、机场连接。从距离上来看呢，这几乎是最适合铁路竞争的城市组合之一。距离没有近到开车毫无压力，又没有远到必须坐飞机，理论上这正是城际线路最应该发挥优势的距离。但现实中，很多人计划从西雅图去波特兰时，第一反应仍然是开车。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讨厌火车，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汽车提供了更强的时间控制权，想几点走就几点走，行李直接放进后备箱，到达以后直接开到最终的目的地。如果有儿童、孩子，儿童座椅也会已经在车上。如果行程面临变化，也可以自己调整。火车想要让这些人改变习惯，就必须提供另一种价值。它不一定需要比汽车绝对的快，但必须足够可靠、足够方便。例如，我知道8点出发，我知道11点都能到。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真的会在那个时间点到。我到了以后可以更方便地换乘公交、轻轨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这些，很多人就愿意把开车换成火车，因为火车还有汽车无法提供的优势，不用开车，不用面对 I5 的拥堵，可以工作，可以看电影，可以吃东西，可以睡觉，可以走动，甚至喝杯咖啡，看着窗外。对于3、4个旅行而言，这些体验本身就非常具有竞争力。但问题在于，如果旅客不知道列车究竟几点能到，这些优势就会迅速缩水。所以，城际铁路真正出售的并不是座位，而是确定性。这也是 Arrow 新车上线之后最应该关注的指标。不是有多少人拍照，不是第一周有多少铁路爱好者专程体验，而是一周以后准点率有没有提高，受限情况有没有减少。乘客数量有没有继续增加？是否有更多人适合把铁路作为日常的跨城交通，而不是偶尔体验一次？这才是真正决定新车投资是否产生的长期价值。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卡斯卡德线路目前的最大结构性限制非常明确，大量的线路需要与货运列车共享轨道，这意味着客运列车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运行环境。前方货运列车运行速度不同，调度可能发生冲突，轨道容量有限，一旦某个环节延误，后面的列车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很多铁路服务问题并不是买更好的火车能够解决。你可以购买一列理论上能够高速运行的新列车，但如果轨道条件只允许最高79英里的时速，那么更强的列车性能也无法充分发挥。这就像好像买了一辆性能很好的汽车，每天却只能在拥堵的道路上行驶。而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新车开进车站时，大家可以是剪彩，可以拍照，乘客第一次上车也能立即感受到变化。但是轨道的升级则完全不同，因为会增加会车线，改善信号系统，改造交叉口，提高线路的容量，重新安排调度，成本呢非常巨大，而且耗时可能也会需要很多年。施工期间呢，而且很会有影响现有的交通，而且完工以后，普通乘客未必能够直接看到，但真正决定铁路性能的，往往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投资。因此，Arrow 我认为应该是被理解成铁路现代化的第一层，因为第一层是车辆，而接下来呢，我们还剩第二层铁轨道，第三层班次，而第四层就是车站和城市交通之间的连接。这四层必须同时改善，铁路才能会真正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其实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城市被誉为一个车轮上的城市，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列车只能把你运送到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城市呢，最终呢，会不会需要你自己再去打车，而车辆的自由性，而自己开车的自由性，会在这个方面大为显现。这是为什么人很多人会觉得，反正坐火车也跟开车差不多的时间，而我只是开坐火车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在下车之后，我并没有真正的轻松到，我还得想办法去打车，还办法去找公交车，我不能自由的规划我的时间，而车辆就往往就是一个自由的时间，所以火车在面对这样一个列，在面对汽车的时候，会面向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非常明显一个短板。所以，如果列车想要真正的能够成为人们真正的首选，能为人们出行的首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300多个座位，这已经比以前好，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车。但如果一天只有几个时间选择，很多人的行程依然无法匹配。所以，对于真正的成熟的城际线路来说，频率往往比单列列车容量更加重要。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旅行和各个出行需求日渐增加的时间之间，其实这个列车的增加是非常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的，而且其实是扩展了很多人可以去到轻松的去到温哥华的这样一个线路。可以其实去温哥华线路，温哥华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更像中国胃而言，温哥华有更多符合我们需要的餐厅，而且作为周末，当天去当天回也会更加的轻松。所以 L 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它有到底多少个座位，也不是长行绿和考斯科的闪卖的图案，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让这些区域的铁路解决了一部分长期存在的车辆和运力问题，也扩展了人们一些新的方案来进行周末的一些出行。所以呢，未来某一天，如果出现一个西雅图居民准备可以轻轻松松去波特兰或者温哥华时，他会觉得坐火车不再是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而是让坐火车深入人们日常生活，它只是最自然的几个选择之一。到那个时候，这笔新车列车的价值才真正的体现出来。好的，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机车的一条新闻，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
3: 好的，谢谢 Coco。下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西雅图机场满意度排名上升，多年改造成效逐步显现。经历多年施工，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旅游满意度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根据本月公布的北美机场满意度调查，机场在20座超大型机场中，在从去年的第17位上升至了第11位。上升了6位的排名。这项调查由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开展，收集了约2.47万份问卷，调查时间覆盖了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评价内容包括机场通行便利程度、航站楼设施、工作人员、餐饮购物等。这里的超大型机场指的是客流量至少3300万人次的机场。机场近年一项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今年1月份完成主要建设的门户改造工程，项目耗资了约5.46亿美元，集中改善主航站楼北端，更新阿拉斯加航空值机大厅，引入自动行李托运设备，改善了行李提取区、照明和导向显示屏。对旅客而言，这些设施直接影响了进入机场后的行程。乘坐阿拉斯加航空的旅客可以使用新的自助托运设备，需要帮助时仍可寻求工作人员协助。停车场连接航站楼的区域也增加了值机和行李托运的地点。安检设施同样有所改善，重新设计的6号安检区扩大了空间，方便乘客完成检查后整理物品。此前开放的新一号安检区增加5条安检通道，以及2000平方英尺的排队空间，为高峰时段分流创造了条件。机场还更新了卫生间、无障碍出入口和家庭服务设施，包括哺乳空间以及配有成人护理台的卫生间。这些改造照顾到带孩子出行、行动不便以及需要同行者协助的旅客。候机区域也在扩充。今年6月开放的 C 航站楼扩建项目，在原有的建筑上增加了4层，带来了更多的餐饮、零售以及休息空间，其中也包括哺乳室、 祈祷和冥想空间，以及向所有旅客开放的玻璃景观区，可以观看机场运行和远处的奥林匹克山脉。由于这项扩建接近调查结束时才开放，本轮调查所反映的体验大部分来自此前的机场环境，新设施在更长时间里的使用效果还需要继续观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是一项旅游体验调查，不能直接等同于航班准点率或者航空安全排名。对西雅图机场来说，名次上升显示旅客评价有所改善，今后仍需通过设施维护、日常服务以及施工期间的组织安排，让这种改善能够持续下去。机场排名上升这个新闻对旅客来说，机场好不好，其实最直接的感受是，我从下车到托运行李要走多久，指示牌能不能一眼看到，然后一眼看懂，安检排队会不会让人焦虑，卫生间够不够，干净不干净，能不能一下飞机就能上卫生间，带孩子的人有没有地方换尿布、喂奶，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能不能顺利走完整个流程，这些细节加起来才是大家对一个机场最真实的评价。那么西雅图机场这些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直在修，一直在绕，一直在排队。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去机场常常需要提前多留时间，因为不知道今天哪个入口变了，哪段路又围起来了。对外地旅客来说，这种混乱感会更明显。人在赶飞机的时候啊，本来就容易紧张，如果再遇到标识不清楚啊、排队拥挤啊、行李托运不顺啊，整个旅程就会变得一开始就很狼狈。所以满意度排名上升，至少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过去几年投入的改造开始让一些旅客感受到变化了，未必是非常震撼的变化，也许只是排队空间宽了一点，托运行李快了一点，指示牌变清楚了，但是机场体验的改善往往就是靠这些小地方积累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机场建设最应该重视的就是普通旅客的动线，很多大型公共工程很容易把重点放在新空间啊、新商店、新餐饮、新景观上，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旅客拖着箱子、带着孩子、背着包在机场里绕来绕去，那再多漂亮空间也很难弥补这种疲惫感。机场首先是一个交通枢纽，其次才是商业空间，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人高效、安全、有尊严地完成一次出行。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旅客，机场的方便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基本需求。特别是带婴儿的家庭啊，需要干净、私密、好找的哺乳和护理空间。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旅客来说，需要连续可用的电梯、坡道和无障碍的卫生间。老人需要一个清楚的标识和能够坐下来休息的地方。英语不熟练的旅客呢，也需要更加直观的图示和服务引导。这些设施看起来不一定能带来商业收入，但是决定了一个机场是否能够真正的照顾到所有人。自助设备也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很多机场都在推自助值机、自助托运，操作顺利的时候呢，确实是很省时间的，但是只要机器出了故障，系统识别不了证件或者不熟悉流程的话，现场有没有工作人员就很关键了。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不能代替人工服务。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点是改造完之后的维护，比如说新卫生间刚开放的时候当然很漂亮，但是一年后呢，还能不能保持整洁呢？新的安检空间刚启用时动线清楚，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有没有人来进行引导呢？满意度，机场的体验不是建成那一刻就结束了，而是它每一天都在接受游客的检验。满意度排名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不能太早松一口气。旅客真正关心的还是下一次出发时会不会更顺，尤其是西雅图机场这样客流量特别大，施工周期很长，天气和航班延误也经常给旅程增加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也希望机场未来在评估成效时，不只公布花多少钱、增加了多少面积，也能多公布一些和旅客直接相关的数据，比如安检平均等待时间有没有提高，高峰期最长排队时间有没有减少，电梯和无障碍设施的可用率等等。这些指标听起来没有大型工程那么光鲜，但是更能说明它的钱有没有花在大家真正需要的地方。 所以西雅图机场这次排名上升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好消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改善给稳定下来。机场建设最终服务的不是排名，而是每天拖着行李经过这里的人。对旅客来说，最好体验不是哇，这个机场真是太豪华了，而是今天还是挺顺的，能让人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
2: 好的，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Coco 和 Moco 为你播报的，英成给你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3: 再见。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娟说财税。今天我们要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苏赞刘来和我们分享：您的孩子遇到婚姻风险，你的家产能保住吗？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呢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约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14: Jennifer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刘总，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在美国如果孩子给父母给孩子买房转钱，这些资产将来在离婚时真的可能被分割吗？
14: 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也听说过哈，就是你就是父母给的房产其实呢是有这个被分割的这个风险的，尤其是呢就是在我们跨境的这个家庭中呢，那子女在美国比如说工作、结婚、生活呀，很多父母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和税务环境，所以呢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美国好多华人家庭呢容易忽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美国呢其实是有共同财产州的。那共同财产州是指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呢通常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那美国一共有9个共同财产州，那包括华盛顿州、California 州、还有德克萨斯州、还有内华达州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是华盛顿州和 California 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父母呢在孩子婚后转了一套房子给他，虽然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但只要这个房子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如说一起贷款啊、装修啊，或者是租金用共同支出，那么法院很可能认定这是一个婚后共同财产房。一旦进入这个离婚程序呢，配偶是可以向法院主张这套房子的部分权益的。所以呢，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将来离婚时能守住这套房子，其实呢有几个办法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婚前签订这个婚前协议，清楚的约定哪些是婚前的财产或哪些不能够分割，或者是婚后转房可以通过婚内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产权确定归属问题。 还有呢，如果房子在不可撤销信托下或者是可撤销信托下，能够约定在条款中约定这个是不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而是夫妻一方的财产，这样也可以。或者是在转让房产时保留部分权益，比如以共同所有人或设定使用限制，这样呢，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在做任何大的资产安排前呢，最好提前规划，咨询专业人士做一些安排。
13: 是的，那太可怕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避免这种情况呢？
14: 其实呢，像我刚才说的哈，我再就仔细说一下，像婚前协议吧，你看最近呢，有位亿万富翁呢就刚结婚嘛，所以呢他在结婚之前呢就起草了一个高价值的婚前协议，他就说呢，如果说离婚的话，这妻子呢不能分割公司的股权，这样呢就防止了婚后可能出现的股权分割呀，还有控制权的争夺。那所以呢，就你这个婚前协议的话，你可以规定好多东西。那这个一般的婚前的 prenuptial 呢，就美国这个叫 prenuptial 哈，你是需要有律师、有会计师，然后还有财产顾问一起呢规划这个 prenuptial， 这样的呢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还有呢，就是信托。对，那就是最稳妥最合理的方法呢，其实设立信托也是比较有用的。那对很多希望提前规划避免资产在孩子婚姻中被分割的家庭呢，信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信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哈。简单来说，信托是一种法律安排，父母呢把房产或资金呢转入信托中呢，由受托人为管理人，然后呢，孩子只是受益人，而不是资产的法律拥有者。这样一来呢，你即便孩子在婚后享受了这房子的居住权，或者是租金的收入，但由于房产本身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信托，所以呢，在资产法律上就不会认为是婚后的共同财产。那信托呢，有两个。有两种信托，一个是可撤销信托，就可撤销信托呢是灵活性比较高的，父母在世时呢可以随时调整进行修改或撤销这个信托安排，因此呢常被高净值家庭作为家庭资产的初步管理工具。比如说呢，李太太呢，她在孩子刚移民美国时呢，将一笔投资基金还有一套出租房呢放入了这个可撤销信托中。一方面呢，这样的安排有助于集中管理资产，避免将来的遗嘱认证，因为遗嘱认证是很繁琐的，就万一要是他出现什么事情的话，他儿子继承他的这个财产呢要法庭来认证，通过一定的这个程序，这样是时间呢一般的6到1年，有的州呢就是像 California 州可能要到2年。那另一方面呢，可以让孩子在初到美国的几年中呢，通过信托呢获得这些资金的这支持。那随着孩子呢逐渐就是成家了立业了，那李太太根据家庭的这个变化呢，那个让律师呢及时调整了这个信托的这条款，增加了限制性分配条款，那明确的规定呢，这个资产是用于孩子个人的教育啊、医疗啊和创业支出。所以这样呢，既保留了他对资产管理的主控权，提前呢又规划了一个风险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还有呢，是不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呢，它是比较适合需要长期资产隔离与保护的这样一个家庭。一旦就是设立呢这个资产进入这个信托呢，那父母将不再拥有这个资产的法律所有权，所以呢它提供更高级的这样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孙先生哈，是一位专注地产投资的父亲，他的儿子呢在大学毕业后设立了一个不可撤销信托，所以呢他设立这个信托呢，他将一套房产和一些股票都转入了信托，并在文件中呢规定这笔资产呢仅供儿子个人使用，比如说资助创业或者是继续投资。 那仅指这个儿子呢进行资产的这个转移，所以呢，那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哈，儿子呢结婚没有多久就离婚了，那这套房产还有一些股票在里边的呢，因为不属于儿子所有，所以呢就说儿媳妇有无权要求分割，分割这部分资产，那多亏呢当时的爸爸呢很庆幸地做了这样的安排，那不仅保护了孩子个人资产，也守护了家族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那第三呢，信托的特别的保护条款哈，无论是可撤销信托还是不可撤销信托，都可以加入一些特别的一些条款，就是进一步增强这个保护功能。比如说呢，限定只只给孩子个人的费用啊，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然后呢，明确规定配偶他无权要求或干涉。那在孩子发生，如果发生这个婚姻变故的时候呢，那就自动暂停分配或限制资金用途，直到纠纷解决。那么通过这样的安排呢，父母不仅能在生前有序的把资产交给下一代使用，还能够有效的隔离这婚姻或债务风险，确保家族的财富代代相传。
13: 是的，那信托听起来很复杂，是不是只有亿万富翁才能用得起呢？
14: 其实不是的，这个只是一个误解。那我经常呢听国内过来的客户说呢，国内要一听信托，哎，信托还可以爆雷呢，是不是？信托也是有风险的，而且信托也有一个，在国内的话，像有1000万、2000万的这样你才能做信托。其实美国的信托呢是中产，和富豪都能用的一个工具，它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legal 的这样一个文件啊，它是一个像保险箱一样把你的资产保护起来啊。那把信托呢，你可以想成一个法律保护壳，这壳子呢把父母的资产呢，比如说房子啊、现金啊、股份啊、保险呢包裹起来，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结构里边。那这个结构呢，是由受托人管理，孩子是受益人。那孩子可以享受信托里的收益，比如说租金啊、教育经费呀、生活费呀。但他自己呢，不能够把这个资产随便拿出来花，或者是转给别人，因为孩子不是真正的法律所有人。所以呢，即便以后发生婚姻变故，比如说离婚，对方不能把信托里的资产当做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这就是为什么信托被称为防离婚、防债务这样的一个法宝，还有呢，Jennifer，经常有人问说，哎呦，这个信托的费用是不是很贵呀？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般的我们建立信托基本的费用也就几千美元。如果说你有很大的资产，建立这个架构比较复杂，那也就是1万或者是2万这样，没有特别贵的。比如说哈，我们有个客户呢，张先生夫妇呢，他在国内呢有一些企业，然后有一定的积蓄。那他的女儿呢就比较善良，他未来的女婿呢家庭也是比较普通的。那妈妈呢就担心呢以后家产会落入外人，所以呢我们呢就为他们设计了一个信托架构。那爸爸呢很心疼女儿，还特意呢为女儿做了一份1000万的人寿保险。那就是这样呢，他们的家产呢被这个信托呢就保护起来了，那这个大额的人寿保险，这个1000万以后进到信托里呢都是免税的，这个是完全属于孩子的个人资产，不会被计入女儿婚后财产，离婚时呢也不会被分割，所以呢这个。用这个架构呢，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女儿。所以呢，就信托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有计划、有远见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你越早建立呢，越能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像华州还有加州这样的共同财产中有信托家庭，没有信托家庭和有信托家庭会完全有不一样的结果。
13: 是的，那信托具体怎么设立呢？是不是要很大的金额呢？
14: 其实这个信托，你设立你有需大多大的金额，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就是你如果有这个 孩子要保护，你想呢，就要防患于以后你的财产可能会落入外人的手里。你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信托，那这信托有简单的信托，有复杂的信托。那么呢，就你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建立跟律师、会计师这样咨询，然后再建立这样的信托。
13: 那苏森，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跨境家。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现金呢转到这个信托里边，那这样呢，父母呢，这个收益呢，主要是为了在美国的孩子进行使用。他们呢就用这个资金呢，比如说用来炒股票，因为呢这个信托呢是父母建立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信托，那炒股呢也不用交税，银行的利息存在银行利息呢里边呢也不用交税。那如果说父母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百年之后，这个里边的资产传给孩子呢，也不交遗产税。所以这个就是打消了有些父母高资产的父母的一种忧愁，说哎呀，美国是万万税的国家，那我把钱给儿子放在美国不是要交税吗？其实不是的。那这种信托的它的好处呢，就是你在做投资，金融资产投资的话，你做股票、银行存款还有人寿保险这个投资的时候是不交税的。然后呢，你还能够用这些钱呢提供给儿子、孙子、孙女儿的一些费用。比如说我有个客人，儿子呢不需要爸爸支持，但是呢他希望他的孙子孙女儿呢上私立学校，所以呢就用这个信托的钱呢，这个收益来给孙子孙女呢交这个学费。同时呢这个钱呢又隔离了以后，如果说儿子有婚姻风险的话，儿媳妇呢也是拿不走这个钱的。同时呢他还规避了这个遗产税。如果说你给孩子一套房子在美国是你的名义的话，因为呢那个有遗产税，美外国人的就是这对这种房产的遗产税只有6万块钱的免税额，所以那个遗产税是很多的。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给孩子钱提供这个资产的话，所以这个的话是没有什么费用的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这种信托是完全为了父母是高资产在中国又不想移民，然后孩子呢在美国啊，就父母为了支持孩子，这样呢就是又达到了一个免税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孩子呢还得到了这父母的支持。除了这个税务合规和跨境资金安排呢，这个外国委托人信托就是 Foreign Guarantor Trust 的呢，我也说了，在婚姻资产保护方面呢同样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呢是给我们客户做了好几个这样的Foreign Guarantor Trust 的，
2: 那是非常的重要了。那如果什么都不做，有没有失败的案例呢？
1: 那当然有了，就有位来自上海的母亲哈，事业很成功，那独生女呢早年赴美留学并结婚定居了，那出于疼爱和支持呢，这位母亲在女儿婚后不久呢通过银行电汇的方式呢就转账了100万美金给女儿，资助女儿在美国呢购置一套住房的这首付。那几年后呢，那女儿婚姻出现了裂痕，最终呢走到了离婚的那一步。离婚诉讼中呢，前女婿律师就提取到了当年母亲的银行转账记录，明确指出呢这个资金呢是在婚姻存续间转入，用于家庭的共同住房。那么法庭最终呢裁定该房产属于婚后共同财产，前夫呢有权主张一半的房产价值。最终呢这个母亲亲手赠予给女儿的这100万房款呀、被女婿分走了50万。所以呢就是母亲听到这个判决后呢几乎崩溃了，反复自责说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好好的做一个安排呢，做了个安排就好了。
2: 是的，那现在如果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做这样的信托规划，一般要花多少钱，要怎么开始呢？
1: 这费用呢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了，这费用一般呢就是几千美金，如果复杂的呢会上万哈，1万-2万美金所以这个费用的话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同时呢应该怎么开始呢？那我建议

0: 议呢，就要先做一个咨询，把你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还有你的意愿，跟律师、会计师这样做一个咨询。这样子的呢，就要其实这个规划呢是有三方团队，律师、会计师还有财富顾问，整个像一个家族办公室一样。我们呢，我们宏信呢就是一个家族办公室。就为你看 Jeff Bezos 啊，还有 Bill Gates，他的家族办公室只为他们自己家庭服务。那我们宏信财税集团呢，是为多家提供这样的税务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办公室。虽然你不是超级富豪，但是呢，你也享受他们同样的服务，同样的资产保护，所以就要做一个咨询，面对面的。这样的话，我们呢会根据你们的意愿、你们的家庭状况，然后设计合适的trust 的 family trust 家族信托。我经常跟客户说哈，信托是一个防火墙，你不是说立刻就获利，而是为了在未来呢保护你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资产，不被外部风险，比如说婚姻的变故、债权的追索、高额的遗产税所牵累啊。那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事情呢，越早做呢，你的家庭财产会越得到保护。所以呢，就尤其是有经验的税务顾问、信托律师和财富规划师一起合作，先了解你的家庭资产结构、未来的目标和潜在的风险，开始做一个全面的规划评估，然后呢，再根据你的需求量身定做合适的信托类型和条款。
1: 今天的内容真是干货满满。那刘总，您能不能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家长如果担心孩子未来婚姻的风险，现在最应该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
0: 好的，那总结下来呢，我建议重点做以下三件事儿。第一，及早规划，在孩子婚前就搭建好信托架构，越早规划越能掌握主动权。婚前设立信托是避免资产被认定为婚后共同财产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无论是现金、房产还是股权，只要在婚前通过信托合理安排，就能从法律上建立清晰的资产边界。第二呢，要做好整体的税务隔离与资产布局，不仅是房产和现金，很多家庭还涉及到寿险、企业股权、海外账户等多种资产类型。这种资产如果没有适当的信托或结构安排，在婚姻变故时也可能面临分割或税务负担。第三，及时沟通，保护资产是为了保护家庭的未来。有些家长担心提前谈这些话题会让孩子误会，觉得父母不信任他们。但其实呢，这不是防孩子，而是防风险。通过良好的沟通，把规划当做一个家庭责任感的体现，孩子反而会更理解、更支持。一句话总结就是，保护财富靠的不是临时应对，而是提前规划。信托不是冷冰冰的合同，而是父母给孩子的最后的保护伞。
1: 感谢刘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 Jennifer，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夜晚的电波中相遇。我们今天是直播节目，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的话题，那关于回家这件事呢，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朋友为了梦想，为了工作，远赴异国他乡打拼。异国的生活或许精彩，或许孤独，但心里的那根线呢始终是牵着故乡的。但今天要讲的呢是一个特殊的故事，一对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的年轻人遇见了此生挚爱，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可就在他们收拾行囊满心欢喜准备回国筹办婚礼的时候，天气预报出现了台风生成的消息。那么这么多情景已经发出去了，飞机会不会延误，婚礼能不能如期举行，他们又能否经受住上天的考验？别急，今晚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关于回国结婚的故事。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你好丹尼，你好博弈，欢迎再次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很高兴呢又能邀请到你们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旅程。那首先来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嗨大家好，谢谢伯伦的邀请，我是丹尼。
8: 嗨你好伯伦，还有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是博弈。
3: 那我们首先，我代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全体西雅图人民给丹尼送上一份迟到的欢迎吧。因为丹尼，我想上一次节目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你还是在美东那边在居住和工作。那现在到了西雅图呢，我们呢也是非常欢迎你能够成为我们西雅图的新的一个家庭成员。
7: 谢谢谢谢。
3: 那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然后目前在西雅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吧。
7: 嗯，好的。我的背景的话，其实之前是从事珠宝设计，目前也是，但是之前是在高校教职，然后现在搬到西雅图之后再建立我的工作室，然后现在也开始了在一个 Everett 一个叫 Shack Art Center 这边做珠宝艺术家的这个项目。
3: 嗯，非常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会帮您牵线搭桥与丹尼取得联系。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主题吧。丹尼博弈，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节目呢是关于回国结婚，那想首先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8: 你问的是我们正式领证还是举办婚礼呢？
3: 哎，都分享一下好不好？
8: 我们正式领证是在4年前吧，在2022年，也就是刚过疫情的时候。9月1号，我们是在麻省的一个
7: 小镇，
8: 是叫 Seekonk 吗？
7: 对，叫 Seekonk，
8: 叫 Seekonk 的一个小镇，领的结婚证。然后我们今年是7月，
7: 怎么说，应该是有两个结婚的日子，因为中式的那一场是在7月12号，然后还有宴请的西式吧是在7月19号，
8: 因为台风延迟了，所以中间隔了一个星期，
7: 所以有三个日子。
3: 非常的丰富啊。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西雅图见面啊，丹尼和博弈，就是你们刚刚结婚不久，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联系我嘛，说我在不在西雅图，我说我在，然后说能不能见个面吃个饭，然后我说诶，你是要西雅图了吗？然后说不是啊，是我的老公在西雅图工作。然后我说哇，你什么时候结婚的？然后你说哦，就刚刚结婚的。然后原来想想都已经四年了。
7: 嗯，是的是的，这时间飞快。
3: 嗯，那时候结婚我想应该也是跟很多我们留学生或者说在外务工的这么在异乡的异国人有很多相同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身份的原因，可能是或许也觉得是对到遇到了对的那个人，有可能觉得时间上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另一半，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7: 其实我觉得当时身份这个方面是一个催化剂吧。其实如果正常的话，我跟博弈领完证结婚正式一年多之后，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说自然原因，就是理想状况下应该是会再谈久一点，再了解的更多，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了在这边这个情况下选择继续支持对方，
8: 就在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吧，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也算是闪婚吧。我们只谈了半年时间，但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有差不多两年了。对，
3: 那看来我们是同路人呢。对，我记得我也是15年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太太Lisa， 她呢是我们也是长话短说吧，就是在一个实习的时候认识嘛，然后认识了半年以后，就是也就是让他认识不久就开始谈恋爱，谈恋爱半年就结婚，也是想为了身份这个原因能够大家一起奋斗。我们那时候总结下来就是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嘛，所以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遇到对的另一半，然后有这个催化剂像博弈讲的，然后呢又能和今天晚上和你们来沟通一下，关于这个闪婚和异国还有回国结婚这个各种元素加在一起，我觉得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那要不分享一下那个我们领证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约个日期，然后找法官，然后再宣誓啊，看证件啊，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大家都是一个流程嘛，在北美。但是婚礼的话，我觉得毕竟这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领证呢可能是法律上的一种仪式，那婚礼呢可能是一种习俗或者说是家庭上对于两个新人认可的这么一个很庄重的仪式。我个人认为啊领证可能不如仪式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那我今天还是很期待你们能够给我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回国结婚以及包括拍婚纱照啊，然后遇到台风，像你们刚刚讲的，那能不能先首先我们从为什么选择2026年的夏天去回国呢？
7: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就是跟很多大家情况一样，就是在等那个绿卡排期嘛，然后在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我的AP 卡就是这回美证啊这些都俗称 combo card 这个突然批准了。然后那因为当时我还是在高校任职，然后那作为老师的话也就只有暑假，所以想着那我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那就只有暑假能回去。然后那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年四月份，然后在那个时候家里人跟亲属啊那些就分享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说哎，那你回来要不办个婚礼吧，所以这个也是比较临时，然后当时也是算了很多黄道吉日各方面，根据我们的生辰八字算来算去，
8: 日期也改了好几次嘛。
7: 对，然后最后敲定下来的时候是阳历是7月12号，然后我们是在七月初的时候回的国。
8: 对，我们需要留出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婚礼，包括衣服啊， 还有是婚纱照，因为婚纱照毕竟要分享在婚礼的现场嘛。还有订婚礼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装饰啊，然后我们要讲的话，因为婚礼是我们两个人来主持的，还有
9: 哦，你们没有请司仪。
8: 对，我们没有请司仪。
7: 因为我们想的是，就是说，也是想是说，在这个趁这个机会，跟双方的亲属、近亲、亲属啊这些一起分享这个幸福快乐嘛。然后很多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除了爸妈之外的亲属，然后想他们一起见证，我们其实就想的是比较一个亲密的情况下吧，然后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情景。当时想就是不想在酒店，然后把自己就是弄得可能像那个马戏团的那种表演人一样，所以更想是就是说哦，我们自己来当这个司仪，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所以并不是有传统意义上啊，司仪来说这个介绍那个介绍，我们其实互相介绍，然后分享一些故事，更多是大家见证一下，就是
8: 就大家平易近人的聊聊天，然后大家其实我们在婚礼主持上也是，主要也是互相介绍，就是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吧，两个人的故事。还有关于婚礼大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改变好几次计划，因为刚开始我妈她在。是他先，最先开始筹备婚礼的，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些东西，然后请婚庆公司啊什么的。但是，随着他邀请函发的越来越多，特别是爸妈方面互相的同事啊，然后这些，然后整个婚礼就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当时我和丹尼交流了之后
7: 我们俩同时都觉得不行，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只要
8: 我们想要把婚礼还是尽量的减得小一点，然后又不想在酒店，因为酒店毕竟，同时我妈已经，她当时其实已经跑了很多家酒店了，来看每家酒店的布置啊，然后对婚礼的支持啊，还有是设备啊这些方面的因素，但说实话，其实这是一个挺难的选择，然后又害她跑了好多好多家酒店，因为我家在舟山是在岛上，他也跑过其他岛，然后，看过很多家酒店，但是，我们就觉得太辛苦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自己找，然后最后确定了一家，类似于民宿或者说是山庄那样子的，地点。
7: 其实也是一个舟山那边的，我们也不做什么广告啊，但是就是说是一个那边本地的一个景点，然后那旁边也有一些度假村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一部分它度假村的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然后用它的宴会厅啊这个方面，然后它招待的人数大概其实也是刚刚好符合我们宾客数量的要求，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些。因为前前后后看大大小小的酒店，然后看了它各方面环境，我们其实都觉得太折腾了，我们就想一个比较简洁，然后快乐一点，不用说把我们从早到晚感觉跟猴子一样的这种。
8: 但虽然我们还是当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
9: 那
8: 婚
9: 没办
8: 礼
9: 法，
8: 还是
9: 新
8: 可
9: 人
8: 以
9: 的这个婚礼当天基本上是全天无休的。
8: 对对对。
9: 哎，那到舟山这个岛上呢，是不是交通都得用船来运输呢？
8: 对，从2009年起，舟山岛是连了大桥了，所以其实叫舟山半岛。所以，但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婚礼推迟的原因，也就是7月10号左右有一个台风，当时接近浙江，所以我们担心，当然台风一般对城市的影响会比较少小，但是对海边包括海面上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当时担心很多，因为丹尼的家人是在台州， 然后我父亲那边的家人是在嵊州，所以他们都需要来到舟山岛上，他们就
7: 经
8: 需要
7: 过个
8: 经过
7: 大
8: 大
7: 桥，
8: 桥，
7: 对。
8: 这样，但是台风来的时候，大桥分桥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当时确实分桥了，
7: 对，当时其实是预测的是有17级台风，其实还是蛮夸张的。我们觉得封桥的可能性，当然后面也的确封桥了。
8: 对。
7: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10号的时候，就觉得不要去赌这么一把，就是还是想说换那把宴请的这些宾客的话。换一个日子，然后最后在12号那天，就是我们一开始选择的这个，也是台风天嘛。然后在那个早上，其实是完成了中式，相当于是接亲的这个步骤吧。就是我住在比较近的一个酒店，然后我妈妈跟我的两个表弟，他们作为女方的代表，他们俩作为我女方的代表，然后跟我妈妈，然后一起到舟山来，然后一起就是完成了这个迎亲的这个早上中式这个迎亲的这个步骤，
8: 对，
7: 对。
8: 但总的来说，交通，也没有说很不方便嘛，因为毕竟大桥通了，所以有高速了。话说27年底的时候，应该，
7: 有
8: 高
7: 高
8: 铁
7: 铁，
8: 终于可以通到舟山本岛了，算是个好消息吧。
7: 对。
9: 但以后回家就更方便了。
8: 对。
9: 就听到了那么多，我感觉，从我想想，从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你们的这个结婚，然后包括领证，然后包括到疫情之后，以及你们美东美西之间，算是被迫分居了4年吧，算是这一路下都熬过来了。然后呢，这么多年的考验，接下来到了结婚的这个办仪式的当天，结果还来了台风。我觉得这个真爱是能够经得住考验的啊，真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怎么叫说代表性的，或者说是有标杆意义的这么一对新人吧，我觉得。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西雅图当地的晚上10点钟，我们准点报个时。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听博弈和丹尼之间的新婚趣事。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博弈和丹尼，他们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今天他们分享的故事是回国结婚这件大喜事。那博弈丹尼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们那边的，我们知道国内结婚有不同的习俗啊，有北方、南方，然后包括有还有包括什么少数民族的各种都有。那你们那边的习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上一段节目里面也讲到了有，接亲这个环节。那你们之前设计的这个流程和遇到台风之后去改变的流程，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吗？
8: 好的好的，习俗这方面，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其实不是很了解。我们
9: 我也不了解。
8: 对，
7: 但是有一点习俗啊，就是那个正餐。
8: 你说正餐吗？
7: 对
8: 结婚的宴请的正餐。
7: 正餐，舟山的话，宴请的正餐是中午，但是台州天台那一块的话，它是晚上，然后。就是都虽然是在同一个省，但是这个习俗的话，其实，
8: 这一点确实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舟山办仪式的时候，就是在中午吃的。然后，回到丹尼老家，台州那边的话，就是
7: 晚上
8: 吃的正餐。对。其他关于习俗的话，其实我
7: 你明天大早上的经历，
8: 我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妈跟我说的，但是我妈也是问了好多人，她才慢慢把整个习俗方面的流程给理清楚。所以对我来说的话，也就是重新复述一下我们当时在7月12号上午所经历的一些了。这些是丹尼不知道的，其实。因为刚开始，因为7月11号的晚上，丹尼是住在酒店的。当然，因为台风的原因，7月11号晚上其实是台风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们担心，因为交通不便，台风影响，所以丹尼的酒店其实定在我们家楼下。很隔壁，大概也就相距50米的一个小酒店吧。当天早上大概4点钟我起床。我起床以后，我们需要先在家里搞一个仪式，当时丹尼还没接到丹尼。所以起床后先要让我想一想。先需要拜菩萨，因为舟山毕竟有普陀山，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信佛的，所以大家一般也不是说信佛，大部分人是信观音菩萨的，所以4点整是刚好是潮水涨得最高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先拜菩萨，然后让菩萨先吃一桌饭以后，然后再拜祖宗，大概5、6点钟的时候开始拜祖宗。再让一炷香烧完之后，大约在早上8点出头的时候，家里的传统习俗就搞完了。当时就去接亲。当时外面雨下的很大，所以我舅舅开车过来接，我舅舅车也当婚车用了。我们就象征性的把车开了50米，开到酒店底下，然后把丹尼接下来。根据习俗的话，丹尼是到我们家的路上是不能够踩到地面上的，所以当时请丹尼的表弟把丹尼扛上车，然后我们又象征性的绕着城区稍微转了一圈，象征着丹尼跨越了108000里路来到我们家。
9: 有意义，有意义。
8: 对，然后当时我们家的邻居还特别热情，因为是台风天，所以我们请不到很多亲人来参加这场，就是传统的仪式，所以很多邻居就充当我们的亲人了，
7: 亲友团了
8: ，所以当时他们拦在大门口，然后问我们要一些，比如说香烟啊，那些发一些糖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我把丹尼抱下车，抱到红地毯上，因为丹尼不能踩到地面上，然后让丹尼踩着红地毯来到我们家，然后就是拜堂仪式了。我舅舅就当了一回主持人，让我们互相拜堂，然后大约中午10点左右的话。就传统仪式就结束了。
7: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点是说，9点钟一定是要入门，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算的。
8: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
7: 对，就是有一些的话，我感觉还是根据比如说潮水啊，还有本地习俗，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 很社牛，因为也是就是我婆婆就我姨妈妈已经是算好了，我们就跟着做。
8: 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所以很多人是渔民，虽然我妈妈那边其实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当过渔民，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用潮水来算，各种各样习俗的，但这些
9: 哦，
8: 其
9: 你已经
8: 实，
9: 有这个涨潮和落潮的时刻了
8: 对，
9: 呢？哦，你们这样子来推算的，良辰吉时。
8: 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我刚把丹尼放到红地毯上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一下，就很神奇，大概放晴了30秒钟左右吧，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又突然乌云
7: 就
8: 又
7: 很
8: 来了，
7: 有
8: 又
7: 成
8: 开始
7: 就，
8: 下雨，开始刮大风了。
7: 对，因为一开始说到这点，就想到刚开始我表弟把我就是连就是扛上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雨是横着下的，那个伞都是一把伞都是穿吹风吹翻
8: 吹
7: 了的，
8: 反的，
7: 对，就是风是很就是特别的感。
8: 当时风挺大的，因为那个酒店，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弄堂，也不算小弄堂，就是一个有个穿堂风的地方，所以风是挺大的。当时丹尼全淋湿了，其实。
9: 不容易啊！那这么听下来的话，其实那一天对于不仅是对于新人啊，对于宾客来讲也是非常考验的，因为他们你想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不远千里，但是也是不远好几百里吧，都过 来，
8: 对，
9: 而且你想他们，而且你们都穿得这么正式，那当天的话，有没有赶得上的宾客呢？
7: 那天12号那天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我娘家的代表，然后博弈的
8: 我
7: 直
8: 的，
7: 系亲属吧，
8: 对，
7: 对。
8: 就只有我的舅舅，然后我的表妹，我舅舅、舅妈、表妹和我的外公，到了场，其他就是爸爸妈妈、父母亲这样
7: 对对
9: 然后基
7: 对，
9: 本
8: 所以
9: 上，
8: 其实总共也就10多个人左右，
7: 你说的样子，对，
8: 对。
7: 那天是12号，办中式的仪式，因为我们预想到就是因为台风天的话，如果说宾客过来，他们很可能就会被
8: 困在舟山
7: 困
8: 岛
7: 在
8: 上，
7: 岛上，没有办法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把就是大家一起庆祝的这个宴请，其实是推到
8: 推到19号。
7: 19号，就是刚好一周之后的那个时候。
8: 对，因为12号刚好是周日，所以我们想着宾客们如果从岛外来的话，他们万一计划着周一会要回去上班的话，就被困在岛上了。
7: 而且可
8: 对。
7: 能会封岛多久啊？我们也其实这个也算不准。
9: 对，就是重要的这些亲戚都在的，
7: 对的，对的。
9: 那这个可以算是说正式的把丹尼从娘家迎娶到了婆家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8: 是，这就是传统仪式吧，
9: 传统仪式，
8: 拜堂的，
7: 那传统仪式。
9: 哦，那真的是，我感觉大台风这种天气情况下，能够就是把这个流程走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当天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段，就是这么个流程下来最深刻的，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8: 那你先说吧。
7: 那天我觉得我整个人我感觉有点懵，我觉得一直从一早上到最后走完这个仪式，然后一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我感觉我整个人其实还都是处于完全懵懂的一个状
8: 你还
7: 态。
8: 是8点起床的呢，我可是4点起床的。
9: 是不是来的倒时差呢？
7: 那个时候的确是在倒时差了，因为我们其实一到国内之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就是去拍
8: 拍婚纱照、
7: 叫
8: 改
7: 什么
8: 衣服什么
7: 衣服
8: 的。
7: 什么的，然后也没有说就强制性的每天在国内的时
8: 按
7: 间，
8: 照国内的时
7: 国
8: 间
7: 内
8: 转，其实，
7: 对对对，
8: 对，可能会有点累吧。对于
9: 那
8: 我
9: 样的话
8: 来
9: 也
8: 说，
9: 倒得快。
8: 对，
7: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在拍婚纱照，是在前一个周嘛，然后在赶这个婚纱照的照片啊什么，原本预想说是要用，那的确当时也后面虽然是这个中式的仪式，举行了一半，像整个婚礼仪式只是举行了中式的这一部分，然后婚纱照那些照片其实也顺利到我们手上了。那天其实也用上了，但在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中暑了。
9: 国内的这个，尤其是7、8月份
8: 国内
9: 的
8: 的
9: 大夏
8: 天气，
9: 天，又闷又潮湿的，而且又是一整天，真的是
8: 对，
9: 非常特种兵式的婚纱照吧？我可以这么预测吗？
7: 对的，对的。
8: 即使是台风天，平均温度也有31、32度这样的。
7: 不止，有时候是就差不多是35上下，然后体感温度其实因为
8: 如果更潮湿，其实会更
7: 体
8: 热
7: 感
8: 一
7: 温度
8: 点。
7: 肯定是更高。我们当时一共是拍了4套，2套内景，2套外景，然后
9: 那就是相当于蒸桑拿了，
7: 对对，完全是蒸桑拿，整整拍了，从一开始到后面结束吧，是8点开始到8点结束。
9: 好，我们是到了广告时间，我们时间原因的话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下丹妮和博弈的婚纱照的一些小故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丹妮和博弈，来分享他们的回国结婚之旅。那我们这一段，来聊一聊你们的婚纱照吧，因为结婚肯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元素呢是婚纱照。包括在婚礼上还要用到，PPT 展示的一些元素。那丹妮博弈，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是如何在7、8月份大夏天的这个国内怎么样是在一整天和婚纱照来进行互相的这个叫用什么词好呢？求和。
8: 我们其实回国当时没想着办婚礼，其实也想着重拍一套婚纱照带回来的，所以我们婚纱照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考虑到景色的原因，我们最后决定是在舟山拍的婚纱照，因为舟山毕竟是海岛，可以拍到一些海的景色什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2、3家婚纱照的公司吧，然后选了其中一家，
7: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一回国，其实是在拍照的前一天才看到了想要用的裙子吧，我记得，
8: 我记
7: 因
8: 得
7: 为
8: 是
7: 是前两，
8: 前
7: 对
8: 两
7: 吧？
8: 天吧，我们才。才刚到舟山，然后去看，去选了，拍照需要用的衣服，然后最后才确定下来拍照需要选的，拍照主题，包括最后定下来的2套内景和2套外景，对，我们其中有套内景，我们还特地让他们从另外一个馆里调过来的衣服，反正总体也是有点波折的。但是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9: 就是它还有不同的地可以去调度衣服，这样子的说法。
7: 对，
8: 对。
7: 它是因为是一个摄影基地嘛，它等于是它的服务的话是有婚庆方面的，然后平时的话，感觉国内是比较火的是会为了节日一起拍照呀，圣诞节呀，或者春节呀，或者是。各种节日主题的，他们会有拍照的，还有一些就是你想哪一天开心的去拍照，他们也有这相关的服务。 然后我们当然选，因为就是婚庆它这方面它的裙子特别好看嘛，然后最近就最后是选了这一家。
8: 是他们的婚庆和拍婚纱照其实是分开的两个基地，所以他们的衣服来源其实有点有些不同的。当时我们还看中一套衣服，以后好说歹说从婚庆那边借过来了一套衣服让我们拍照。
9: 那就是说摄影公司、婚庆和你们三方面的这种协调才能够。
8: 对对对对对对。
9: 那总共拍了多少套外景，就基本上那一天要奔波多少个地方，换多少套衣服呢？
8: 说地方的话一共三个地方，就说一下那天流程吧。就我们早上八点到达摄影基地，然后丹妮需要化妆，因为女生的化妆特别复杂，所以她让我想想，她化大概三个小时吧，有了吧？三个小时，
7: 两个半小时是有的。所以等我这边化好之后，就是穿那个衣服，然后博弈这边就到他这个形象管理的时候，
8: 我就十分钟。
7: 然后我们最后一起拍照，在那个摄影基地内景是拍了
8: 两套，
7: 对，然后大概是中午，我们吃饭可能是1点2点，
8: 对，我们拍了两套内景，一套是新中式的，就是说是秀禾的，就是传统比较中式，但是其实衣服比较华丽的。丹妮说她穿上衣服后感觉很重。
7: 对，然后其实后面就是我们搬到外景，然后外景的话大概是去了两个地方，他们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户外的话，我的确也成功从一套婚纱换到了另外一个婚纱。
8: 在户外的话，我们选了两个地点，一个是舟山的，我已经忘了地方，
7: 一个风车基地，
8: 他们叫风车营地，也就是说那边有很多用来发电的风车，然后同时还提供 camping 的营地。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海边礁石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是日落的时候，就是6-7点钟的时候，
7: 是算 golden hour 的那个时候。
8: 对，当时天气其实还算挺好的，有一点云，所以天空会显得有些红色，也算运气挺好的吧。
7: 因为那天
9: 风车营地的话，是算是景点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比较壮观的，一个背景，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专门会在那儿去旅游的人。
8: 那边会有挺多旅游的人的，因为那边有营地，就是说大家，因为国内 camping 其实刚刚火起来，所以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的时候去那边露营。
9: 哦，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
8: 对对对对对，有些比较网红的那种感觉吧。
9: 那我们时间也快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丹妮博弈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后分享一下，或者说是最深刻的心得，对于这次回国特种兵式的旅游加结婚？
7: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国内拍一张。
8: 我觉得国内拍婚纱照还是服务很周到，然后也有很多选择，最主要的还是价格比较便宜吧。
9: 那这个是真的，
7: 就服装服饰，然后衣服什么全包，然后一整套一条龙服务，特别特别赞。
8: 总体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7: 对的，对的。
9: 哦，那真是太值得了。我和我太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过婚礼，拍过婚纱照，因为真的，我们本来是打算2020年8月份结婚的嘛，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8: 对，
9: 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羡慕你们的呀。
8: 下次可以安排上喽。
7: 对，可以安排，
9: 可以，我们就借鉴你们的经验了。
8: 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
8: 也欢迎来舟山拍照。
9: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去一个那个风车营地那里打卡。好，那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虽然非常开心，也很快乐，但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能够陪伴我们在今天晚上的人在旅途栏目，也再次感谢丹妮和博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也欢迎你们再次来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分享更多的旅途故事。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想回听本期或者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同爱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伯伦，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我们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声声有情
1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8: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天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有些记忆让我们感到快乐，比如和家人一起旅行，和朋友一起玩，或者是第一次完成一件自己很努力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记忆会让我们感到难过、害怕或者是后悔。如果有一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让我们选择删除自己的不想记忆过的记忆，你会不会使用它？现在人类还不能随意删除自己的记忆，但是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大脑和记忆，未来也许会出现一些可以改变记忆的技术。但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技术，我认为人类不应该随便删除痛苦的记忆。虽然忘记痛苦的事情可能会让人短暂时间感觉很好，但是这些经历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首先，痛苦的记忆可以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我们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记住这些经历，然后告诉自己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例如，一个人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而考得很差，他可能因为这次经历后感到后悔，但正是这种记忆让他们知道以后学习更应该更加努力。如果他直接删除了这段记忆，他可能会忘记自己需要怎么才能改变。其次，我们的记忆和我们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和想法是通过不同的经历慢慢形成的。快乐的经历会影响我们，困难的经历也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可以随便删除自己的记忆，我们可能会慢慢改变自己。当然，删除某些记忆也许可能有好处。如果一个人的过去经历一直影响他的生活，那么未来的技术也许可以帮助他减少这些记忆带来的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改变记忆的技术不一定全是坏事。但是我认为减少痛苦和完全删除记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一个人面对过去，但是不能直接让过去消失。虽然痛苦的经历很难去接受，但是他们也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总之的来说，如果人类未来真的可以选择自己的记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随便删除痛苦的记忆。这些记忆能让我们难过， 但是他们也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过去的错误中里面得到学习的机会。科技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痛苦，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不喜欢一段记忆就把它从自己的生命中完全删除。记忆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们也是组织我们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0: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21: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 1-2%。 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的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三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三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纳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啊，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202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动物模型中展示了一种利用牙线将疫苗引入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组织的接种方法，它能刺激人体黏膜表面，就比如说鼻腔和肺部的内壁等，产生抗体。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研究新疫苗扩张到了怎么保证所有人的常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2022年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接种速度较慢，甚至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方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2: 哈基米德的疯狂日常，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豪言壮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要给我一根够长的棍儿，地球我都能给你撬起来。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今天我们不背复利公式，也不做杠杆计税算计题，我们来扒一扒这位古希腊第一狂人哈基米德到底有多离谱。先说那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裸奔。皇帝让哈基米德鉴定一顶金冠是不是纯金的，他天天泡在澡堂子里想一想， 有一天踏进泳池，水呼啦啦溢出来，他盯着地上的水，突然瞳孔放大。维利卡，维利卡，我发现了，我发现了。然后他激动的连衣服都忘了穿。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大船，一个人慢慢悠悠地拉动了。国王当场傻眼，从此对他言听计从。哈基米德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句：“这有啥？给我个支点，地球都给你翘起来。”这就是古希腊版的“给我一个键盘，我能撬动整个互联网”。但拉基米德最绝的是，他把科学变成了武器。罗马军队攻打他的城市叙拉古，阿基米德造了一堆巨型投石机，罗马士兵刚靠近城墙，石头就嗖嗖地飞过来，砸得他们抱头鼠窜。更狠的是，他让全城老百姓人手一面镜子，站在城墙上，把太阳光反射到罗马军队战船上，几百个镜子聚焦一个点，战船居然着火了。罗马将军气得跳脚。这老头是巫师吧？几千年前就用上了激光武器。阿基米德要是活到今天，诺贝尔物理学奖都得主都给让给他们。最后说出他的结局，又好笑又心酸。罗马军队终于攻进城了，士兵冲进阿基米德家，发现这老头正蹲在地上画几何公式，聚精会神的做题。士兵一脚踩上去，图案被踩花了，阿基米德头都没有抬，别开我的圆。士兵愣住了，你说啥？阿基米德说，我说别踩我的圆。士兵说，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正在攻城？阿基米德说，我不管你攻不攻城，你踩到我圆了。然后他就被一刀砍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临死的最后一句不是求饶，不是告别，而是别踩我的圆。这就是阿基米德，他能算出浮力定律，却算不出自己什么时候该跑。他能撬动自己的地球，却叫不动士兵的一脚。他临死前最在乎的是地上那个被踩花的圆。但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家可以对世界毫不在乎，但绝不能容忍别人踩坏他的图形。下次你在科学课画圆的时候，记得护好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个罗马士兵突然冲出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小主播讲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粒沙，于是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位我非常敬佩的作家塞毛。他说，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我们常常说她是沙漠里的女诗人，但在真正读懂她之前，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出现在撒哈拉的故事里。直到某个痛苦难眠的夜晚，我打开她的书，才发现那片黄沙早已埋葬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自由、孤独、信仰和梦。她写爱情，也写伤痛。她写万水千山走遍，也写雨季不再来。他说，你哭什么，苦海无边。他也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你知道吗，他这一生走过59个国家，流浪过撒哈拉，看尽落

0: 日沙皇，晚分赤脚。他曾说，要勇敢，要勇敢，没有我的时候，你也要勇敢。这是他对荷西说的，好像是对我们说的。很多人问，三毛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其实他在文字里留下答案。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他不是被世界打败的，他只是走出了雨季，走进了他向往的自由。而我们这些曾在伤心时读他的人，早已在他的文字光影中，看见了一个更温柔、更勇敢的自己。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信徒，我想说他是我的雨季，是我渴望自由的一种方式。所以三毛写给你的信，永远也寄不出，但我一直会在风里，在书里，在撒哈拉的沙砾之间想起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自由，天地都宽。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ena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5: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6: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9.28点，涨幅 0.51%。大盘并不容易下跌，晃晃悠悠的又回升了。有很多人有一个感觉，就是要是买入大盘或者是巨头，大概慢慢的就赚钱了，要是卖出什么股票，过了很久就会发现又卖飞了，卖错了。美股的大跌是经常有，但是上涨是主旋律。以前我统计过，上涨的天数比下跌的天数多了 11%， 这个差距就导致了长期牛市格局。今天我随便抓575天的区间做一个统计，上涨有322天，下跌有253天，差距更大了。上涨的天数比下跌的天数多了 27%。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29.34 点，涨幅 0.48%， 收盘在27068点。经过两天上涨，大盘又回到一个良好的图形状态，指数有望震荡上涨。三天前说暂时不确定是会不会大跌，得观察几天，今天看来大跌的可能性不大，主观上我认为大盘还有创新高的机会。美元重新回到了加息周期，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维持在 2% 以上太长时间，沃什上台后坚决要把通胀降下来。实际上加拿大和欧洲最近的通胀率也在走高，经济学家预测加拿大的通胀率在未来6个月将平均上涨 3%。 加拿大央行行长警告称，汽油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使整体通胀率高于目标水平，并增加价格压力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欧元区通胀率也抬头了，彭博社数据显示，欧元区9月份的 CPI 将会上涨 3.7%， 物价上涨主要是能源涨价推动。美国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较大的回升，密歇根大学通胀预期增长 4.6%，这是包含了食品和能源的全物价指数。通过对消费者抽样调查对未来1到5年的物价看法统计得到的。美联储已经明确了3大物价上涨的因素，就是关税、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基建。中东局势打打谈谈，油价是居高不下。美国对伊朗港口持续封锁，时间长了，伊朗的财力吃紧。今天传出消息说伊朗提议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提议，如果特朗普政府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与美国的核谈判。伊朗强调提出的条件并非新条件，而是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已经存在的内容。沙特阿拉伯在9月份出口的原油是日均600万桶，达到了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沙特最近和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他们那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道处于损坏关闭状态，即使沙特阿拉伯的前门和后门都被堵，他们的出口量还显著回升了。可见油价太高了，暴力之下怎么运都能运出来。消息面并不明朗，海峡开了又关，投资者对伊朗的7天重开海峡不怎么相信，油价只是小幅回落。 截图时布伦特原油报价 104.3 美元一桶，今年给汽车加油确实成本提高了很多。今天有一则消息是美联储计划提高监管银行资产规模的门槛，听起来是利空，实际上是美联储对银行放水的利好。它是提高监管门槛，但是对于原来那些处于1000亿到1500亿规模的银行来说，将会因为监管门槛提高而被移出严格监管的名单。现行门槛是2019年设定的，银行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后就会触发相关监管要求，在资产达到250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时还需要满足额外合规要求。知情人士称，较低一档门槛可能提高到1500亿美元，较高一档呢，则可能上调到接近1万亿美元。不再受到严格监管压力的中小银行将能够把大量的资金释放出来，增加信贷投放或买入债券，这在效果上面等同于一次定向的流动性释放，定向放水啊。最近债券价格大跌，债券收益率上涨，我昨天提出债券上涨在历史上曾引起小银行倒闭事件，结果今天预测市场 Poly Market 的一个赌盘压住银行倒闭的赌场赔率有点高，引起了美联储的注意。这个截图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要解释一下，这是一个预测今年年内美国新增任何一家银行倒闭的赌局，并不是指美国银行。美国银行是系统性大银行，不存在什么风险。目前市场对银行倒闭事件的概率是 51%， 理由是受高利率影响很大，部分美国银行在证券和商业地产上的损失较大，并且还没有兑现损失，加上存款竞争和资本压力，市场对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存在担忧。那 51% 的倒闭概率也太高了，这些压注已经引起了银行监管机构和国会议员的担忧，一些人担心这些合约的交易量可能会不断增长，最终可能引起现实世界的银行挤兑。银行被挤兑有时候是风险事件暴露，有时候则是以讹传讹，倒闭倒了是莫名其妙。预测市场的这种赌局目前规模还比较小，但如果以后盘子越来越大，就会预期自我实现，对经济形态产生破坏。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银行倒闭事件几乎年年都有，在存款保险公司数据库中，2001年以来就发生了575家银行的倒闭，2008年以后的几年，2023年一年都是银行倒闭和资产损失高峰年份。在2026年也已经出现了5家银行倒闭，涉及资产 6.93 亿美元。小银行倒闭并非小概率事件，所以预测市场搞出来一个 50% 以上的赔率也不是什么离谱的赌局。小银行倒闭不怎么会形成社会影响，因为有存款保险制度，储户能获得保险赔款，没有损失就不会挤兑。 AI 仍是美股运行的主线索，高盛预计明年云巨头资本支出再增长 50%， 五大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是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和甲骨文。市场预期2027年的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目前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超过经营活动现金流，进而需要债权和股权融资来筹集资金。电力、芯片、劳动力也紧缺，数据中心的建设将受到限制。高盛策略师预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增长速度将从今年的接近 100% 放缓到2027年的 54%， 到2028年则进一步放缓到 12%， 到时资本支出的规模将达到 1.4 万亿。当 AI 最大买家的支出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上游那些芯片半导体的收入增长率也会降下来。英伟达华人勋预测，明年芯片收入还将翻倍增长，公司的年收入增长速度将达到 70%， 要不是产能受限，收入还能更高。我觉得五大云巨头还在大规模资本支出，是 AI 行情的核心变量。如果哪一天云巨头支出减少了，收缩了，那 AI 行情有可能就转为调整，因为资本市场讲的是增速，不是存量，增长率怎么可能永远的翻倍啊？总有降下来的时候啊！所以呢 ，AI 行情当然会有结束的一天，只是历史上重大科技变革带来的股市上涨行情，长的有超过十年的，这 AI 才涨了四年，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通用人工智能出现后， AI 自己还能自我提升，人类知识水平将会进入更陡峭的增长期。谷歌作为拥有 AI 一条龙服务，从芯片到模型全都有的唯一一家巨头，下周要把它的定制芯片 TPU 送上太空。谷歌正式启动太阳捕手项目，计划于10月1号利用 SpaceX 火箭发射一颗测试卫星，开始太空数据中心项目的首次在轨验证。这颗卫星搭载了4颗自研 TPU 芯片，算力相当于一台服务器。重点测试硬件在太空极端环境中是不是能够存活得下去，包括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加速度，以及应对宇宙射线辐射与真空散热等严峻挑战。由于受限于1000瓦的太阳能供电和初步的辐射散热方案，芯片目前单次只能连续运行约15分钟。谷歌计划于2027年进一步发射卫星测试高带宽激光互联，最终目标是构建由数十颗搭载 TPU 的卫星组成的太空 AI 算力集群。谷歌方面表示，太阳捕手项目属于长期探索，预计需要很多年时间积累才能打造出真正可用的太空数据中心产品。我买入谷歌的时候成本是127，持有好几年有 167% 的盈利。即使如此，谷歌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完全可以继续持有，盈利不兑现还能把应该交的税先留在自己手上，产生复利。说到税，昨天有好几位观众问到债券的税，有观众说债券是免税，另有观众说预扣税都是 30%。 我的观众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税当然也是各不相同，没有办法统一回复。对于利息收入计入全年应税收入的国家，收到利息就会有实际税负，比如加拿大，利息是全额计入应税收入的，跑也跑不掉。有些国家或地区只对本国收入纳税，在别的地方赚钱就免税，比如新加坡和香港，来自美国的利息收入是免税的。今天微软涨了 3.6%， 有向上突破冲动。微软推出 Copilot 改版的超级应用，在 AI 当中引入 Office 功能，用户可以直接在 AI 当中要求它创建文档、电子表格、 PPT 等。 Copilot 允许用户通过自然语言编程创造数字同事，能够自动监控 Teams 频道，跟进项目进度，定期执行工作任务。这些功能合并到一个软件包，称为 Autopilot。 微软已经走出了上升趋势，如果最近能够突破520，则有可能继续看高一线，突破后有可能摸高550历史高点。本周 Meta 在推出智能体 Muse 后股价大涨，有一些相关公司获得的利好大涨，有一些躺枪了，比如旅游中介平台 Airbnb 什么的。大跌的原因是投资者认为以后订房订票就让 AI 去完成了，旅游中介平台将被边缘化。另外， Meta 在直播会议中发布了将于明年上市的虚拟现实眼镜，用的是高通的骁龙芯片。最近高通连续上涨，形成上升通道，我持有剩下的30股，小赚千把块钱。看来老天是让我赚钱，不让我暴富。特斯拉今天小幅下跌，股价走势总体大起大落，宽幅震荡，短线走势又缺少趋势性。特斯拉机器人每周产能提升到上百台，计划在年底前实现一周生产1000台的目标。因为机器人零部件精细，自动化设备与灵巧手组装难度高，而且软件端仍然依赖特定任务训练。特斯拉初期拟对商业客户采取只租不售的模式，以便收回设备、升级硬件，并持续采集数据优化 AI 系统。此外，为解决训练数据问题，特斯拉还专门招聘了数据采集员，以完善算法。特斯拉业绩并不像半导体那样持续增长，产品研发又还没有到破局的关键一步，所以股价是没有什么大方向。 Costco 昨天财报，今天低开高走，涨了 2.93%， KDJ 指标从底部抬头，出现了股价和 KDJ 的底背离，这可能意味着股价阶段性见底。观众昨天留言说，我记得你之前买 Costco， 现在又推荐沃尔玛。那这两家公司是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是龙头， Costco 其次，估值水平沃尔玛是比 Costco 要低，两个零售股都是长期看好的标的，不存在推荐一只贬低另一只的说法啊。 做两家公司 PK 的视频呢，是在去年9月30号，这居然又一年过去了。当时结论是沃尔玛会比 Costco 的性价比好一些，结果如何了呢？视频当天 Costco 的收盘价是920，今天是922，涨了大约2块钱，涨幅 0.2%。 沃尔玛当时是102，今天的股价是108，涨幅 5.8%。 那果然沃尔玛是胜出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9月15号周五，美股市场反弹，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标普50011个行业板块当中呢，有8个板块收涨，只有房地产、通信和能源受跌。能源主要是被油价下跌所拖累，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比前几天有所修复。最大的催化剂还是油价，伊朗总统最新释放出比较明显的外交缓和信号。他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讨论降低铀浓缩水平，并且接受核查。同时呢，希望继续推进与美国谈判。他还表示伊朗并不希望主动开战，愿意以此前达成的谅解基础继续协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美伊谈判已经从初步外交接触进入更细致的技术磋商阶段了。各种造名词哈。消息人士称，谈判氛围日趋积极，我估计，这双方还会继续拉扯一段时间的。到底是真谈假谈，还是边谈边打，或者最后真的达成协议，现在都不好说哈。但是呢，怎么都比现在马上打起来好嘛。后续能否落地，那就等下周再看了。这些最新消息缓解了市场对中东供应恶化的担忧，油价因此明显回落。最近几天油价和美股已经形成非常明显的联动了哈，油价上涨，市场担心通胀重新抬头，美联储加息，美股就下跌，油价回落，加息压力减弱，美股呢就得到一点喘息空间。油价只要再继续往下走一点哈，就等于给股票和债券市场同时减压。标普500指数昨天在月均线附近获得支撑之后，已经连续反弹两天，今天进一步站回5日均线。这个动作本身并不意味着新一轮大战已经要开始了，但至少说明短线多头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从操作感受上来说哈，其实这一周还蛮辛苦的，市场分歧很大的，导致日内波动也变大。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周并不是单边上涨，也不是单边下跌，多空资金可以说每天都在打架撕扯，做长期投资的朋友们可能没什么太大感觉，甚至觉得这一周还不错是吧。但是对于做短线，尤其是做日内超短线交易的交易员们来说，这种行情真的就很费精神，因为有波动代表有很多的机会嘛，那你就要一直盯盘，尤其是做期权。好在这一周美股还是收涨的哈，辛苦也算是值得，总比这个辛苦还亏钱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本周一度冲上 5.2% 以上，创下07年以来新高的情况之下，标普500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估值杀跌，仍在这个历史高位附近徘徊。这说明目前美股市场对于高利率的承受能力呢，依然是比较强的。但这里也正是这个市场当下最大的分歧。多头观点认为 5% 左右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可能逐渐会成为新的市场常态。过去几年大家习惯了 2%、3% 的偿债收益率，所以呢现在 4.5%、5% 看起来特别吓人。但如果企业盈利继续增长， AI 资本开支继续推动生产率提升，那么股票市场未必一定因为 5% 的十年期收益率就崩掉。而空头观点则认为哈，市场现在只是暂时没有对债市压力进行充分定价，股票可以先涨，但是债券收益率如果继续攀升的话，那么最终还是会通过估值、融资成本和企业资本开支传导过来的。道指本周虽然也录得 0.28% 的涨幅，但是周线已经出现了四连阴，本周周 K 收出一根阴线十字星，空头抛售动能在短期内或许已接近尾声，已经连跌了数周了哈，正在寻找方向平衡，看下周能不能拉出一根反弹阳线扭转趋势。日 K 此前沿着这个布林通道下轨持续下探，今天多头终于发力收出一根中阳线，暂时修复了极度悲观的市场情绪。如果能够继续收复上方月均线，那才算是真正改善了短线结构。若是重新跌破本周低点呢，那就意味着空头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QQ 本周累涨了 3.3%， 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摩根大通的交易团队目前呢，仍对美股和风险资产维持战术性谨慎的立场哈，并没有因为这两天的反弹而转为乐观。 研报中指出，此前市场明显低估了美联储最终的终端利率水平，随着利率现在重新定价，市场波动加剧，当下科技股上涨动能非常强劲，逆势做空的难度很大，就不要瞎操作瞎做空。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极端的市场分化以及这个月底的养老金在平衡压力，短期市场大概率会维持震荡拉锯，从中期纬度看，我们依旧保持谨慎。波动率指数 VIX 回落到15附近，历史上很少看到在9月底 VIX 处于这么低的水平。美股虽然最近每天都在剧烈拉扯，但投资者整体呢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恐慌状态，现在更多是机构之间的仓位在平衡利率交易，还有 AI 板块内部的高低切换，而不是全面的这个撤退哈。资金面也能够印证这一点，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数据显示，美国投资者8月份的保证金债务约为 1.4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37%。 虽然比6月份创出的约 1.5 万亿美元峰值有所下降，但绝对水平依然非常高。保证金债务是美股市场上涨过程中的放大器，股票上涨，抵押品价值增加，投资者就可以借更多的钱，接下来钱呢继续买股票，股票再上涨，抵押品进一步增加，这杠杆就形成正反馈哈，不断的循环。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呀，如果股价开始下跌了，抵押品缩水，融资条件收紧，那部分投资者就必须补保证金或者降低这个仓位，卖股票的话又会导致股票进一步下跌，然后触发更多的被动去杠杆，去杠杆的话就会让市场的下跌速度呢明显的加快。目前这个风险还没有真正被触发，大盘还是稳的一批哈，因为 VIX 依然很低，信用市场呢也没有出现典型的系统性压力。但是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rnett 建议投资者开始要密切关注这个衡量美债市场预期波动率的 MOVE 指数。在当下美债遭遇猛烈抛售之际哈， MOVE 指数最近短短两个交易日就飙升了约 35%， 从78一下子飙升到了104，显示以美债为抵押品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债券波动性呢通常是领先于信贷压力的， Michael Hornet 称，如果债券市场高波动与金融股进一步下跌同时出现，可能会触发更广泛的去杠杆风险啊，就这个 MOVE 指数若是来到125上方的话，那市场就可能会面临更明显的避险冲击。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到底要涨到哪里， 5.25% 还是 5.5% 才会开始有压力，看这个 MOVE 指数就行了哈， MOVE 冲到125就要跑。其他个股方面呢， Costco 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会员制商业模式在高利率和消费分化环境下依然表现稳定，四财季营收利润都超出市场预期，总营收同比增长 11% 到 957.2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 6.57 美元，关税退款为每股收益贡献了15美分，季度会员费收入呢增加 7% 到 18.5 亿美元，同样略高于市场预期。这稳健的业绩增长继续支撑估值的积极展望和估值。股价今天涨了 3%， 今天这个大阳线形态不错哈，财报前股价也跌了一阵子了，希望能够再接再厉，起码稳住哈，重返年线上方最好。另一个比较值得关注事件就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继续加仓美国住宅建筑商 LEN。 据 SEC 文件显示，伯克希尔在9月17号到21号期间连续买入这个NEN 这只股票，累计增持了约267万股 A 类股票和 7.5 万股 B 类股票，交易金额约 2.12 亿美元。完成交易之后，伯克希尔持有约2372万股 LEN 的 A 类股票以及 52.8 万股 B 类股票，持股比例已经升到约 10% 了哈，是个大股东了。LEN 的股价呢因此也获得了支撑，从近期低点 75.7 美元反弹到了今天的82美元附近。这并不是伯克希尔第一次买入 LEN 这只股票，今年第二季度就已经增加了对 LEN 还有另一家房屋建筑商霍顿房屋 DHI 的持仓， 今年5月呢，又同意以68亿美元现金收购了美国住宅开发商 Taylor Morrison， 进一步扩大了他原有的那个Clayton Homes 等住宅业务。美国房贷利率现在这么高哈，住宅市场短期并不好做呀，但是伯克希尔却在这个时候逆势增加住宅建筑行业的敞口，关注的可能并不是未来几个季度房屋销量是否会立即反弹，而是美国住房市场更长期的供需结构。虽然高利率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是美国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呢，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市场仍存在数百万套住房的潜在供应缺口。不过伯克希尔增持 LEN 并不代表公司短期盈利压力已经结束，或者股价已经见底。美国住宅建筑股哈，能否迎来真正的周期性改善，取决于房贷利率何时能够回落。如果大家想要跟在伯克希尔后头吃肉的话，要做好仓位管理，买入别一把梭哈哈，分批的买。 Meta 股价回调，由于 Muse 用户增长迅猛，日活用户增长约10倍到70万，随之带来的就是实际的资源消耗达到了内部测试10倍，所以呢服务降级、 Agent 这个任务失败等等各种问题开始出现了，算力瓶颈彻底暴露。Muse 的独立虚拟机架构对 CPU、 内存以及存储都产生了极高的负载，简单来说就是使用量太大了，用爆了。Muse 目前还只是仅面向美国和加拿大开放的哈， WhatsApp 和 Instagram 也尚未全面开放注册入口，如果后续想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的话，那这个服务端承受的计算负载还要继续上升，所以赶紧得买显卡呀。至于这个股价呢，反正咱有咱的理，有跌有跌的说法。 Muse 的爆发其实也向美股市场证明了企业端高额资本开支能够转化为实际落地的爆款应用，逻辑上支撑了整个 AI 硬件链条的估值。费半指数后续的关键呢，看它能否站稳12400到12600这个阻力区域，站稳之后才有望冲击这个6月历史前高。如果站不稳又掉下去，那就需要防范阶段性见顶的风险。 Anthropic 前脚还说要放缓速度重视 AI 风险，结果后脚就加速扩充算力储备，与 Akamai 签署了一项为期7年总价值达116亿美元的算力合同。受此消息刺激呢， Akamai 股价今天盘前一度飙升 24%，但是盘中高开低走了哈，回吐了日内绝大部分涨幅。这项交易创下阿克麦公司历史上的最大订单记录，根据协议，阿克麦将向 Anthropic 提供算力支持，并且呢向后者发行了认股权证，允许后者购买可转换为普通股的 B 类股份。那现在其实无论是 A 社还是 O 社签合同，基本都是包含股权捆绑的合作模式，就再次引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循环交易的一些讨论。但无论如何吧，这一次合作对 Akamai 的业务结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收入呢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激增，并且可能会很快超越它传统的网络安全与内容分发业务。但与此同时，公司的资本开支也要激增，为了承接这一笔业务，阿克曼要拿出55亿美元去购买内存等各种配套的零部件，这对于美光科技这一类硬件厂商反而是实质性的利好。电力股 BE 大涨超 8%， 不仅收复昨天的全部失地，还拉出了近期高点。昨天视频里我们就说了嘛，甲骨文那个事儿对于 BE 来说就是短期情绪利空而已，还根本没什么大的影响，因为数据中心现在还是到处缺电呀，甲骨文那个就不行了，还是软趴趴的。下周市场焦点呢将转向非农报告和美光的财报了。美光下周三盘后放榜，这不仅是美光自身，更是整个 AI 硬件与半导体板块的多空决战场。财报好那是板上钉钉的了。期权市场压住也偏向看涨，预计季后股价当日波动幅度大约为正负 10%， 1000 美元下方呢一些 put 的成交量也增加，但这不一定是方向性的看跌哈，我估计更大概率还是机构们为了对冲他们手里的正股多头仓位。 如果这个市场对美国的财报反应积极，股价大涨，那将会彻底破除市场对算力链爆发力递减的这担忧，为科技股，尤其是为 AI 硬件注入强劲的再冲高动能。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大家也辛苦一周了哈，那祝大家这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2: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我是小袁。
13: 我是 TK，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2: 今天是中秋节，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13: 中午的中热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浙江论坛，今晚西城烟花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2: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3: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西宁论坛评书连载、西雅图上人说、台上新乡、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西宁港湾和文学欣赏。
12: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速率，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2: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25日向路透社表示，即使美国接受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航的方案，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让步，包括放弃铀浓缩权利，或者将高浓缩的铀运往国外。这名官员说，只有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全部的条件，霍姆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根据伊朗此前提出的方案，美国需要解除港口封锁、解冻资金并豁免石油制裁，同时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的停火。伊朗表示，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才准备展开详细的核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称，希望在美国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前达成结束敌对行动的协议，但是双方目前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13: 俄罗斯25日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首都基辅7人死亡，包括一名14岁少年，多人受伤。同一天，钢铁企业安塞勒米塔尔宣布，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将停止生产。公司表示，这座位于克里维里河的工厂在武装内遭自私袭击，设施严重受损，五名员工遇难已无法维持安全。持续的运营钢铁业曾是乌克兰重要的出口和税收来源，停产进一步加重战争对经济的冲击。近期俄军持续打压工业、物流及民用设施，乌克兰则加强了对俄罗斯能源和军事目标的攻击。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美国提议在阿联酋举行美俄乌三方技术层面的会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法。乌克兰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的日期。克里姆林宫同日也表示，三方会议可能很快就会举行。泽连斯基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见，随后两国谈判人员继续讨论具体安排。他说，乌方将向欧洲伙伴通报相关细节，美方则与俄罗斯沟通，预计约十天之后再评估进展。泽连斯基还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争取中方协助推动结束战争。目前会谈的时间以及具体议程仍未确定，外交接触也尚未带来停火。
13: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五十名美军人员24日与鄂尔多尔300多名警察联合行动，在瓜亚基尔等地突袭涉嫌与墨西哥哈利斯新生代毒贩集团有关的网络，拘捕30多人。前一天，厄瓜多尔军方在美军南方司令部袭击协助下击毙一名涉嫌贩毒的头目及2名保镖。美国过去主要向拉美国家提供情报、装备和训练，此次美军直接参与突袭，显示进入程度加深。安全专家担心，如果这一模式在地区内推广，美军可能更激进或直接参与战斗。美军南方司令在确定行动由俄方主导，但拒绝披露细节。 厄瓜多尔近年来成为可卡因重要中转地，政府正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
1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盛大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峰会成果以及接待安排提出了质疑。共和党议员要求特朗普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与伊朗军事合作的问题，而民主党参议员则批评峰会过度注重外交仪式，而在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台湾安全以及人权等议题上未见有足够的成果。共和党议员的不满在参议院星期四一场闭门国家安全简报之后进一步升高。根据国会山报的报道，议员得知中国与伊朗的军事以及安全合作正在加深。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伊朗在一次造成3名美军人员在约旦死亡的攻击当中，使用的是中国卫星影像协助锁定了目标。多名共和党议员认为，在美伊冲突持续之际，特朗普却以21响礼炮、红地毯以及 B-1 轰炸机飞跃等高规格仪式迎接习近平，做法值得商榷。他们要求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向习近平追问中国是否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同时也要求中国在贸易谈判当中做出更加具体的让步，尤其增加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密西西比的共和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鲁杰·威克星期二已经在参议院发言，批评特朗普不应该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接待习近平。威克表示，特朗普可以在国宴期间询问习近平中国大规模军事扩张的目的，以及中国支持伊朗的原因。北达科他共和党参议员凯利·克雷默表示，他看到媒体报道指伊朗使用中国卫星影像发动导致美军死亡的攻击。特朗普在峰会上提出中国军事援助伊朗的问题。克雷默说，习近平来这里没有问题，也可以像对待外国领导人一样接待他，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要与他正面处理这些问题。克雷默又表示，特朗普在涉及中国与伊朗军事合作，以及中国取得美国 F-35 战机敏感零件等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对中国非常强硬。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 Lisa 表示，特朗普接待习近平本身是合理的，但是21响礼炮、红地毯以及军机飞跃等安排有点过了。他说，峰会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你欢迎他合适吗？是的，但是同样合适的是，你应该向他提出真正尖锐的问题。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表示，自己对特朗普邀请普京以及以隆重方式接待习近平并不热衷。他认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美国的轴心联盟。
13: 特朗普星期四在峰会开始时形容自己与习近平之间有一段非常伟大的友谊，习近平语气较为克制，但强调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织。民主党参议员24日发布联合声明，认为与中国保持外交接触为避免冲突及保护美国利益仍更要。他认为此次峰会没有带来预期成果。民主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与中国的外交仍对防止冲突和保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带来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主席的峰会没有做到这一点。民主党议员把批评焦点集中在人工智能、贸易和关键的矿产等经济及科技议题。他表示，特朗普一方面却称赞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却放宽对中国出售高级芯片及制造设备的限制。在贸易方面，民主党议员认为延长美中关税休战只是暂时措施， 没有处理中国政府补贴知识产权问题及中国在全球稀土精炼市场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美国关键供应链仍面对风险。民主党议员也把伊朗问题列为峰会未能达到的重要因素之一，声明指中国利用美伊冲突购买折价伊朗石油，而美国军力及战略库存则应暂时消耗。民主党议员并批评特朗普没有要求习近平就中国企业被指协助伊朗，既然涉及美军攻击问题负责。声明称，这是特朗普在保护美方军人的不可接受的失职。民主党参议员也要求特朗普落实国会已批准的台湾安全援助。他们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是防止台海冲突的重要因素，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提供国会批准的台湾防卫援助，包括13亿美元资金、现有军售以及国会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方案。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的一系列公开活动受到关注。他无需翻译，就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用英语交谈。听少儿合唱团演唱时，他轻声跟唱，身着融入现代设计的中式服装。彭丽媛展现出从容亲切的形象。据路透社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在美中围绕贸易、台湾等问题存在分歧的时候，彭丽媛的亮相成为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个窗口。周四，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一个少年合唱团为彭丽媛演唱了中华民歌《中国民歌·茉莉花》。演出结束之后，孩子们向他道谢，说谢谢彭妈妈。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随后在社交平台 X 发布了彭丽媛为演出鼓掌的视频。他写道，彭丽媛鼓励美国青少年继续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成为美中友好的使者。总部设在北京的咨询公司 Trivian China 地缘政治分析师乔马祖儿认为，彭丽媛的参与使原本较为强硬的外交互动增添了人情味，也为美中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时刻。彭丽媛此行在美国受到关注，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活动和着装的讨论仍然有限。路透社表示，在小红书搜索她的穿着风格和英语能力，都没有得到相关的结果。这反映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其家人的私人生活仍是敏感的话题。过去数十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夫人较少公开露面。路透社认为，这与毛泽东遗孀江青的经历有关。江青曾经是四人帮的成员。1981年，他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彭丽媛此前在中国主要以女高音歌唱家的身份为公众熟知，曾经长期在军队文艺团体工作。随着习近平在本世纪初逐步进入中国领导层，中国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有所增加。2007年，彭丽媛接受一家官方杂志采访时，谈到丈夫习近平，她说，他回到家，我从来没有觉得家里来了什么领导，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丈夫。他当时形容习近平生活简朴，工作勤奋，为人务实。彭丽媛也曾经参与艾滋病感染者关怀等社会公益活动。她是习近平的第二任妻子，两人育于一女，习明泽。习明泽曾在哈佛大学就读。
13: 习近平访美与特朗普会谈出席晚宴，两位领导人公开发言时都表现出友好的介词。特朗普形容星期四的会谈气氛良好，我们有非常棒的会谈，会面非常好。习近平晚上与国宴致辞时说，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特朗普回应，我们的关系从未如此好。但在友好措辞外，外籍官部的人工智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贸易休战将再延长2个月。除此之外，双方在会谈上尚未达成更广泛协议。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玉世博士向 BBC 中文分析，会谈的重点不在政策的突破，而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他指出，稀土、人工智能、治理和贸易等议题均涉及领土大国方针，需要两国团队日后磋商。但如果从特朗普接机、二人在白宫会面以及国宴的排场来看，双方关系进展是相当成功。杨浩哲也认为，习近平退重要的成就是两国一致对外营造正面关系、友好形象和氛围。他指出，两国元首首释放出的讯息会对国际形势造成影响，而二人在谈话中均体现中美关系正往找出更多合作可能性、管控分歧的方向前进，氛围至少是正向合作稳固的。纵观此会面，杨浩是直言习近平在二人会议中渐渐占有上风。他分析，特朗普的高规格方式接待、宏大的国宴排场，已经能让习近平直接对中国内部及国际社会长官，中美基本上已经处在一个平起平坐的等级。习近平在白宫会议仪式上致辞，强调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他说，虽然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又再次强调，中美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不应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因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的对话，修昔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他指出，习近平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经常在峰会前后夸大成果，但与事实落差有损其美国国内政治声望和形象。相较之下，他说是次会谈展出更稳健、更有底气的态势，认为不论是对国际的影响力或是国际评价，这两人的领导力他渐渐占有上风。
2: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买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小袁。
1: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暂停下级法院限制令，允许各州重新使用特朗普政府扩充后的联邦数据库，核查登记选民的公民身份。有关系统可以通过社会安全号码等资料，将选民信息与联邦记录进行比照。政府称，此举旨在防止非公民投票。反对者则担心，资料错误或者匹配不准确，会导致合格选民被排除。最高法院3名自由派大法官均提出异议，多数意见认为，联邦法律明确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机构获取公民身份以及移民信息，此次决定暂时恢复系统使用。

0: 用，并非对全部争议作出最终判决。
1: 那不政府今天与多个工会达成和解，同意客户允许联邦机构在政府停摆期间大规模裁员的一揽子授权。根据协议，各机构将从停摆应对计划中删除相关授权。今后如拟修改这些计划，需要提前30天发出通知。这场诉讼始于2025年10月，当时工会反对政府利用停摆推进裁员。最低商业名联盟法官也随后阻止了超过4000人的裁员计划。工会表示，和解能够限制政府在下一次停摆时将雇员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上任后，通过裁员和每个领域等方法缩紧政府的规模。本次协议主要针对停摆期间的裁员安排，并不意味着全面停止联邦机构裁员。
0: 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继续扩大使用公款投放宣传总统的电视广告，3天内推出第二支广告，首支广告的投放费用已经至少达到44.3万美元，新广告的费用尚不清楚。这些广告展示特朗普讲话以及政府政绩，并注明由美国政府付费。此前，两党议员都曾提出质疑，认为广告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又接近11月中期选举，要求说明使用纳税人资金是否适当。白宫回应说，广告属于公共服务宣传，特朗普本人并不参加此次选举，内容也没有号召投票。白宫还援引历届政府购买公益广告的做法为其辩护，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由哪个政府部门提供资金。
1: 新泽西州长谢里尔今天宣布，副州长考德威尔已经辞职。此前独立调查认定他对女性存在不当行为，并涉及其他道德违规。谢里尔前一天要求他辞职，涉及对女性员工发表带有性意味的冒犯性言论，作此试图帮助与自己恋爱关系的州政府雇员获得晋升，以及带有私人宾客参加收费活动却未付款的行为。卡尔威尔的律师表示，他们继续强烈反对调查结论，正在研究法律救济，希望形成公正完整的记录。谢里尔已任命代理审计长雪莉担任代理副州长，并表示将于45天内决定正式接替人选。谢里尔与考威德均为民主党人。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经历多年施工，西雅图特科马国际机场的旅客体验终于在满意度调查当中迎来了明显的改善。根据 J.D. Power 本月发布的2026年北美机场满意度的研究当中，西雅图国际机场在20座超大型机场当中排名第11，即比去年的第17位上升了6位。J.D. Power 旅游、酒店以及零售业务负责人麦克泰勒向媒体表示，这是同组机场中最大的年度进步。本次调查于2025年7月到2026年7月展开，并收集了24710份问卷，评估通过便利航站楼设置、工作人员及餐饮购物等体验，超大型机场之年客流量至少是3300万人次的机场，同组榜首是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1: 他表示，西雅图机场提升最明显的是航站楼设施与餐饮购物评分。随着改造项目的陆续使用，机场得分约从1年半开始上升。此前持续施工，则可能拖累了旅客的评价。去年1月完成的 Sea Gateway 工程是近期重要的变化之一。这项耗资5.46亿美元的项目，改造了主航站楼的北端，更新阿拉斯加航空执勤大厅，引入自动行李托运设备，并改善行李提取区。照明导向显示屏及无障碍出入口，绿化安检区也扩大了排队和安检后整理物品的空间。2025年6月启用的新一航安检区位于行李提取层的南端，增加了5条安检通道，并保留原有安检区继续服务的旅客。同期完成的 BCD 航站楼卫生间改造，则改善了通风、照明和无障碍设施，增加了家庭卫生间、哺乳空间及设备成人护理台的卫生间。
0: 如果有一天您自己或者家人因为年老、疾病或者意外，洗澡、吃饭、起身、走动都需要别人帮助，护理从哪里来？费用由谁承担？对于不少家庭来说，这些问题常常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变得迫在眉睫。华盛顿州的 Walker's Funding 华盛顿州关怀基金就是为这样需要建立的公共长期护理的保障计划。该计划已经于2026年7月1日开始福利使用，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可以使用福利支付居家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交通和机构护理等费用，也可以按照规定聘请家人担任有偿的护理者。
1: 2026年全额福利为36,500美元，属于个人终身总额度，并会随着通胀调整，实际可用金额取决缴费资格及使用的额度。目前，西雅图州电台正为华盛顿州社会与人类服务部的合作伙伴为华人社区了解和申请该基金提供服务。长期照护主要帮助人们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例如有人需要协助洗澡、如厕，有人需要提前服药，还有人需要照护者帮忙备餐、购物及维持居家安全。这些需求既可能发生在老年，也可能出现在成年人的康病康复、意外受伤后和丧葬生活中。
0: 受强风天气影响，星期五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和道路受阻。截止到周五下午1点10分，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超过5万名用户停电，其中 Sustin County 超过4万户受到影响。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对道路交通造成明显的影响。上午10时左右，靠近 Tamworth 和 Milton 的5号洲际公路双向一度关闭，车辆被引导到121号公路绕行。但是由于导数的影响，121号公路随后也在中午左右关闭。沃公路于下午1点前重新开放，不过相关路段仍可能出现交通拥堵和延误。
1: 西雅图市中心目前发生一起严重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在街头遭陌生人攻击，脸部一块皮肤被咬下，伤势严重，需要接受整体手术，可能留下永久红疤痕。涉案女子目前已被指控二级袭击罪。根据新县检察官办公室提交的起诉文件，事发于9月18日下午3时45分，地点位于西雅图第三大道樱花街附近。受害者戴安娜表示，当时她正步行前往工作地点附近一家 7-Eleven 购买饮料，一名素不相识的女子突然朝她扔垃圾并吐口水，还并且使用带有种族歧视和同意味的言语辱骂她。
0: 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嫌疑人将冈萨莱斯拉倒在地，并咬下他额头上一块直径约1英寸的皮肤。附近一名工作人员目睹袭击之后，将两人分开，并跟随嫌疑人前往金县法院附近。嫌疑人随后被金县执法人员拘留。警方到现场发现血迹，并在排水沟内找到被咬下的皮肤组织。冈萨雷斯随后被送往港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并于9月22日安排植皮手术。检方表示，此次袭击将给他留下永久的伤疤。嫌疑人被确认为36岁的卡米里亚·沙利德。警方最初以涉嫌仇恨犯罪将其逮捕，但是检方目前正式提出的是二级袭击罪的指控。
1: 西雅图水手队正式无缘2026赛季后赛后，球队明星捕手罗莉公开谈及球队整个赛季的表现，直言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一次集体失败。本赛季开始前，水手队一度被视为美联冠军乃至世界大赛的热门球队之一。球队此前距离进入世界大赛仅一步之遥，加上美联西区整体竞争形势相对有利，外界普遍看好水手队连续第二年拿下分区冠军。但随着常规赛接近尾声，水手队赛季后希望最终破灭。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阵雨，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2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一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 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a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a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2: 餐饮、
4: 娱乐、
2: 招聘、
4: 交友、
2: 买房、
4: 投资、
2: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欧国联9月25日继续进行，法国客场1-0击败土耳其。齐达内执教的国家队的首场比赛取得胜利，姆巴佩第54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但是5分钟后疑似膝部受伤被换下，具体伤情仍待确认。土耳其门将恰克尔在比赛上末段因禁区外手球被红牌罚下。同组另一场比赛，意大利主场0-2负于比利时。曼奇尼回归执教的首秀遭遇失利，比利时由葛茨和卢克巴基奥分别进球，新帅范博梅尔迎来开门红，法国与比利时均取得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
1: 多家体育媒体报道，英超球队曼城涉及的115项英超财务违规指控中，有114项被认定成立，预计俱乐部将提出上诉。曼城回应说，相关程序仍在进行，尚有重要环节未完成，并受严格保密要求约束。俱乐部继续否认违规，英超则拒绝评论。案件涉及多年财务信息、赞助收入及配合调查等问题。英超于2023年将其提交独立委员会。曼城此前曾因另一宗财务案件被欧足联禁止参赛欧战2年，在随后成功上诉，禁令被撤销。此次案件的最终处罚仍在确认。
0: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员工会9月25日表示，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的草皮状况堪忧，凸显海外赛事扩张面临的挑战。鲍蒂摩乌鸦队与达拉斯牛仔队将于周日在这里交手。工会担忧草皮松散、局部不平以及打滑影响球员发挥，并建议进行加固。联盟回应说，场地团队正在与专家合作，预计草皮将达到比赛要求。里约过去6周降雨创纪录，增加了养护难度。工会强调，除了安全，场地还应该让球员发挥正常水平，为球迷提供高质量的比赛。
1: 中国选手张展硕25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3分41秒28夺冠，成为首位首届亚运会获得7枚游泳金牌的选手。此前他已拿下2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及3项接力的冠军。张展硕赛后表示，亚运会并非最终目标，自己仍希望在奥运会上与最优秀的选手竞争。同一天，他卫冕男子50米蛙泳冠军，张雨霏赢得女子50米蝶泳金牌。中国游泳队最终在41个游泳池项目中收获30金，日本队以7金位居其后。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收于51828.62点，上涨0.93%。标普500指数上涨0.51%，报7743.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8%，报27068.72点。
1: 亚洲市，美国密歇根大学25日公布9月消费者信息指数终值为48.1，低于8月的50.7，降至4个月低点。不过这一数字高于此前的47.8初值，也超过经济学家预期47.6。调查显示，消费者担心物价继续上涨，削弱家庭购买力。终值虽然较初步调查有所改善，但与上月相比，整体信息仍下降。消费者信息反映家庭对经济情况和前景的感受，并不等同于实际消费已经萎缩。市场将继续观察后续消费及通胀数据，判断家庭支出能否保持韧性。
0: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8月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品订单环比增长1.6%。 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 0.5%， 七月数据也从原先的持平上修为增长 0.6%。 这一指标通常被用于观察企业设备投资的趋势，八月相关产品出货量增长 0.6%， 显示企业投资仍有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设备需求，机械和电气设备订单也有所增加，不过受飞机订单下降拖累，整体耐用品订单与上月持平。经济学家提醒，高油价、利率与贸易不确定性仍可能压制其他制造业的领域。
1: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暂时推高油价的价格，美国车主除了承担更高油费，保养开支也在增加。沃尔玛以上调部分汽油及汇油服务价格。分析机构追踪发现，现在一家超市多门店的克克兰机油十八托售价已经从五月底的36美元涨至58美元。换油连锁企业声明表示，机油成本上涨使得每次换油成本增加5至7美元，并调整收费。供应紧张主要源于波斯湾部分炼油和设施受损，影响合成机油原料生产。高产油价也将进一步加重行业成本压力。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Kiki 和小袁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radi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收听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现在把时间交给阿水。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4: 娱乐、
7: 招聘、
4: 交友、
7: 买房、
4: 投资、
7: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shley，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这两年呢，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AI 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从最开始大家用 ChatGPT 写写邮件、查查资料，到今天 AI 已经可以写代码、做研究、分析数据、制作产品，甚至开始真正替代我们执行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问，如果 AI 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那我们自己还应该学什么呢？今天所谓的职业安全感到底是什么？它还存不存在？那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按照过去那条熟悉的道路，比如说找一份好工作，进一家大公司，不断的升职跳槽，继续走下去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从这些问题聊起。那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今天的嘉宾，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非常熟悉的课代表立正孙玉征。那他呢拥有经济学博士的背景，也曾经在多家科技公司工作，并且也有过创业的经历。后来呢他从大厂辞职，走向内容创作、社区和创业，也一直在关注 AI 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啊。那么立正，欢迎来到专家论坛。
11: Hello, Ashley, 欢迎感谢邀请我啊，大家好。
10: 哎，你好。我其实呢关注你的内容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呢，你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难用一个传统的 title 来概括。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先从这个问题开始。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完全不用公司、职位、学历这些标签来介绍自己，你现在会怎么介绍课代表立正这样一个人呢？
11: 不用公司，那我自己做的这个 Super Linear Academy 可不可以用呢？因为我对外介绍一般是这么介绍的。
10: 可以。
1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话题啊，就是自我介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struggle 的事情，就是很难做。但我现在一般会说自己是 Super Linear Academy 的 CEO。 这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是因为要给这个 Super Linear Academy 打广告。
10: 没有问题。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身份呢，我觉得可能跟比如说十多年前你对自己的定义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吧。无论是
11: 一年前都很不一样。对，
10: 是不是？
11: 是
10: 啊。那我就想谈一谈，聊一下你的职业转变。那你早期经历呢，其实一条非常很多华人都非常熟悉的，甚至会觉得很标准的优秀路径，比如说读书进入科技公司，有不错的职业，然后做到高级管理岗。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不想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呢？
11: 好问题。正好我手边有我的这本书，就是《真本事》这本书。它因为什么说呢，就是我的前言就是讲的这个故事，是我在腾讯做副总监的时候，在那个腾讯游戏做一个数据和 AI 的副总监。然后那个瞬间呢，就是我当时在国内嘛，正好也是疫情，然后来到这边的，这边疫情已经就是放开了，但是国内那个时候还是在封城的情况。我正好有机会出来，然后就来见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应该订婚了吧，未婚妻。对。然后在家门口遇到了麦当劳，打一个招工广告，说$17一小时，然后就是那个瞬间，我意识到，哦，我不想干我腾讯的工作，这个麦当劳的工作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性价比更高、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就从那开始以后就发现，如果我心中真是这么想的，那些传统的那些就是好学生，对吧？你刚刚说标签，我确实之前先用经济学博士去介绍自己，然后后面呢，在每一份工作。在亚马逊啊、Meta 啊、腾讯啊，都是用自己的工作 title 介绍自己，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件事儿不能再持续了，对，那是我改变的瞬间。
10: 了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想改变，而是不敢离开已经拥有的东西。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或者时刻，让你最终走出来，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11: 好问题。我可以说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答案，但是我也可以说一个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就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呢，就是大家其实能听你节目的大多数人，或者说有这个问题的人啊，他们完全是可以出来然后饿不死的。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我的子女教育怎么样啊，我娃还要上私校啊，然后我要还一个几百万美元房子的房贷。这就是你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然后你的娃其实也可以不用上私校的，然后我相信你把房子一卖，工作一辞，然后凭着你攒下来的 401k 对吧，然后和你的这个储蓄，你在国内退休，然后这个这一辈子不会饿死的。 很多时候我们还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就是家里的钱绝对饿不死，你就在家里住着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答案。以及啊，就是其实人真的要生存下来所需要的钱是很少的。 Elon Musk 有一个一天一美元的挑战，他曾经做过，就是你一天只花一美元去活，然后看看能活多久，然后大家发现其实活个几年没有问题，所以说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就可以活下来。但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走这条路径了。我自己是先通过在大厂里边去不断的探索，包括做自媒体，包括后面做社区等等啊，就是自媒体的这个会员等等，建立了就是我发现我离开了大厂也能赚到钱的这样一个能力上的自信之后我才走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走一个不是那种剧烈改变啊，不是我今天打着工明天我就房子一卖然后回国了，你想维持现在的生活但是能有勇气跳出来或者给自己增加一些选项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先存钱先把就是降低自己消费，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先降低自己消费存钱，然后你会获得几年吧，起码几年的这个自由度，然后你同时呢也要去多做一些探索。如果你现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我的一向的观点就是早做决定，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对吧，你的路就肯定更窄了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话，你今天行动是最好的，你再等一年之后的话肯定不如今天行动好，你肯定会后悔，你现在肯定会后悔，就是为什么两年前没有做什么什么的对吧，那同样的两年之后你也不想再后悔说今天没有做什么什么。
10: 嗯，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对吧。那对你个人来说，这个课代表立正的这个渠道和品牌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而且呢，我一直有个小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叫课代表啊，不是什么老师呀或者其他的一个那个名字？
11: 好问题，就是这个是包括前面那个问题啊，这两个其实有一个答案，就是你没有办法从前设计你的路径。就刚才那个问题有一个预设，就是我是先想好了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的，然后很多同学听我的故事也想听啊，那我应该怎么设计我未来的路线，然后一步把它做出来，这其实完全是个做题的思路。只有在考试的时候，这个就是答案就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只不过是你要学习然后把这个答案做出来对吧，但是你要做商业啊或者做任何的这种探索都没有人知道答案所以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来时路，可以形成一个参考，但是真正我想更就是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觉得就是这样直接就可以去做了，你还是要自己就是你要去学会穿透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你要 be comfortable with 这个不确定性，然后你要能穿透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其实是你想要去做任何副业和商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上的转变然后刚说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名字，其实我一开始的频道的名字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我现在说出来都有点丢人，叫做鱼饵同销万古愁，听起来就是一个特别不正经的名字啊。因为我就是那个将进酒的嘛，为什么呢？因为我 YouTube 其实一开始是我发现 可以上传，然后我很喜欢葡萄酒，然后我跟一些朋友品酒的时候就会 compare notes， 然后我就把录下来，然后就发一个链接给那个一起品酒的朋友，然后说你看这是我喝到的，或者说我认识的这些很会喝酒的人他们喝到了 notes， 然后就这样子，那就随便取了一个鱼饵同销万呼儿相出换美酒，鱼饵同销万古愁，结果后来在 club， 然后我就上传了，然后就一直保持这个名字，但是发现这个名字实在太烂了，然后我一个学妹其实跟我那个沟通，后来她其实是个巨大的播客 up 主啊，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你要起名字呢，你要起一个跟自己有关的跟自己没关的，或者说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没意义的，立正是跟我有关，是我预征中拆出来的字，但是又没有意义，然后课代表呢有一点意义但是又跟我没关我就是把这两个元素给拼到了一起而且课代表我确实就觉得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成长型心态和这个学习型心态，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教任何人，但是我可以把我发现的知识或者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它也是一个我的就是自我认知的这么一个反射吧，所以说没有什么博士立正啊，老师立正啊，因为我对我的博士的那个 title 也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感情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对对，所以说我也不想给自己取名叫什么立正博士之类的，那最后就不课代表，确实也不错。
10: 了解了。那您现在的频道呢内容非常丰富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话题那我发现呢就是呢这也 就是跟很多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博主来说呢，你更多的是通过访谈以及与不同人聊天、分享、总结来做内容。那你当时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呢？
11: 我的第一期内容是讲怎么样子做一个餐馆的后台，就是因为我博士的时候的创业，然后后来在这儿给东京春做了一些东西，然后疫情来了以后别的餐馆需要，我就做了这个这样的分享。然后第二期第一系列吧，出了三期。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去讲一些就是我在别人问我的问题，比如说亚马逊的各种 job title， 可能十几个 research scientist、 apply scientist 什么东西是什么，我讲好多遍，然后我就录下来了。我就说那以后别人问的话，我发个链接给他不就完了吗？然后第三个呢，我就突然觉得既然讲到这个话题，那我何不请一个我的 apply scientist 朋友去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的一些点，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就约他。当时我们还其实准备的挺好的，就做了一个前菜，我把很多我的观点给了他，然后他借他的口去讲出来，我觉得这种不错，我还可以跟别人聊天，而且生产的就是成本很低嘛，我基本上是这样聊个天，然后就可以出一期节目了，我也能学到东西。这个东西它的点就是在于，无论这个节目的结果怎么样，我都自己得到了一次对话，我觉得它的对我来说成本就非常非常低，所以我后来就约了我的朋友啊，然后约了我认识有意思的人啊。很快就约到 Alter 的 founder 贾科，像那种对话，就是那场对话会对我的正反馈极大，因为就是我在那场对话里的收获对我来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说他就把一个自媒体从可能需要成本的事情变成一个负成本的事了，因为每次对话对我来说都有巨大的收获，我的成本都是都不是零，都是负的，所以说那就很容易持续下去。但是其实我看我自己的视频和我的访谈可能是我的小宇宙上刚刚让 AI 给我做了一下啊，就是我让他所有我自己的视频起一个序列，然后那个访谈起一个序列，我总共小宇宙上是529期节目，对话是320个，然后我自己说的是213个。
10: 是一个很好的 mix 啊。然后呢，像你说的请人来做访谈呢，那不仅是一个内容的分享，也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经历，对不对？那呢，我们刚才呢是聊到，就是说，哎，你怎么做出这个决定，做了这个职业的转变，以及你这个频道是怎么搭建的，从命名以及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内容。那呢，我现在呢其实就会更想聊一下我们很多人目前在职场生活中面对的一个除了个人职业转变以外更大的一个外部的变化，那它就是 AI。 那我觉得 AI 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工具，而是在重新定义一个人到底可以独立完成多少事情。所以呢，下面我就特别想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那从你个人的观点上来说，比如说面对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句，哎，我要学 AI， 那你觉得学 AI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学什么呢？
11: 我可以先回答你这个，我先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吧。然后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重新 AI 重新定义了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东西，但是 AI 也重新定义了人不应该做什么东西。你不应该被做的东西就是你即将要被淘汰的，但是很多时候是过去我们完全赖以生存的技能，或者说能收获高薪得到美好生活的技能，比如说写 Java， 对吧？你能写 Java 就能得到一份工作，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工作还就是薪水挺高的，现在这个工作真的不值钱了，你接不接受它都不值钱了。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焦虑，就会有 fear of 就是有一个 resistance， 因为你会有一个叫 fear of irrelevance， 你担心自己变得不相干，所以说你就拒绝承认这个东西来了。这是我们学 AI 反而很多时候要注意的点。就是我觉得回答你的问题啊，学 AI 要学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三个东西。第一，你要建立正确的面对 AI 的 mindset， 这个 mindset 其实不光是你脑子的，也是你的 emotion 里的，就是你能面对这件事儿，然后你能想清楚 AI 到底是什么东西。 AI 它就是一个，如果是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 AI 是人类调度算力的第三个interface，第三个接口。第一个是编程，第二个是 GUI， 就是我们的图形界面，第三个是自然语言。这个是它就是对我们怎么说呢，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吧，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 顺着这个结论往上推，可以推出来很多啊，就是它能期待什么，不期待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我们先不急着展开。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理解 AI 是什么，你要理解为什么我们面对 AI 会害怕、恐惧、焦虑，然后会兴奋，怎么样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有一个底层的理解。第二呢，就是要习惯，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使用 AI 的习惯，然后在这里边你要有好，这跟你的那个 mindset 是非常一致的，对吧？就是可能你之前你面对一个问题你是不敢自己去解决的，你现在有一个习惯，面对一个问题你就直接发现交给 AI 去解决，然后发现解决了，那你能力就提高了，对吧？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你能去不跟 ChatGPT 聊天，你要去跟一个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这样的 agentic 工具聊天，就是我现在几乎是不打开ChatGPT 的，除非我要省 token、因为 ChatGPT 的那个 token 和那个 Codex 是 单独结算的，不然我什么问题我都去问 Codex， 因为我知道就是问 ChatGPT 我问完了就完了，但是问 Codex 我直接让他把事儿干了。就比如说我可以问啊，就是我的咱们西雅图嘛，西雅图不是有那个 Good to Pass Good to Go 的那个 sticker 吗？然后那个 Good to Go sticker 我发现我换了车以后那个 sticker 不见了，然后我要登录呢又发现我好像之前是用了另外一个账号，总之就很麻烦。然后我就说你去找一下我的这个邮箱，然后去看一下我的这个有哪些账户，然后看怎么样子把它 merge 到一起，然后找出来了，找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还可以自己去联系客服，操作我的页面去联系客服，把这两个东西 merge 到一起，要换我自己做就觉得很麻烦。总之这是其中一个习惯了，然后你要建立就是积累自己 context 的习惯呀，然后建立一个用正确的方式写 skill 的习惯呀，然后建立你在工作中怎么样子去把更多的东西想方设法的 delegate 给 AI 呀，你要建立这个有效的 evaluation， 从而让你不需要 review AI 代码的情况下也能保证 AI 的质量啊等等，这些就是习惯，但是背后也有一些方法，那就是你要在这个习惯的引领之下去决定自己什么事儿、什么事情值得做，什么事情不值得做，什么事情是有了 AI 更有效的做法，那这就是具体的方法了。我觉得学 AI 是要把这三个都学到的。
10: 了解。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型啊，那我自己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比如说早期的 AI 呢更像一个很聪明的聊天对象，像 ChatGPT 我问然后他来回答。但现在呢其实他越来越像是一个我给他的目标，他可以去真正的从头到尾给他执行起来。那你觉得 AI 从一个 chatbot 走向一个 agent 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11: 首先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变化其实是2025年初的时候变化的，那个时候就是2024年底 Devin 出现，然后 Cursor 马上跟进出了 agent 模式，2025年的2月份 Cloud Code 出现，我2025年1月份的时候录了一期视频说 agent 是AI 最大机会，我们有10到18个月的机会窗口，到今天正好18个月。
10: 是，
1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那里边说的就是它虽然已经发生了，可是普及到大众需要有10到18个月，就是10个月普及到硅谷一线公司和一线创业公司，18个月普及到技术圈的大部分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准的。它在2025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就首先，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技术的本质嘛。AI 它最重要的是人类调度算力的第三个界面。因为你想，我们所有的科技公司，它的估值来自于什么？就是我们科技公司加起来应该是就是10几个 trillion、几十 trillion 这种量级，对吧？你中美的都加起来的话，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它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把这些所有的财富全都抹掉啊，其实我们世界不会少任何东西，但是我们会少很多很多的比特，我们会少很多很多的电子，我们的原子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的电子会变少很多，就是所有的这个价值其实都是在这个虚拟的比特世界里边的，然后在这个比特世界里边，人想要构建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去调度算力的，你想完成任何东西都是需要调度算力的，但是过去你编程就是门槛很高，不确定性很高，所以说然后这个 GUI 就是 GUI 拖拉拽，虽然很方便但是很贵，就是需要有人程序员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你现在可以有一个非常通用的方式去调度算力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解锁很多很多长尾需求，而且这个长尾需求呢它是指数性上升的，抖音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你在抖音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比电影更大吧，可能当然有少部分的人是有这样的洞见的，他就能知道，就你如果去想，你就想这样一个抖音的视频怎么可能跟一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做的这个电影去比呢， 但是你当这个长尾需求被释放出来被激活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抖音的市值超过了所有的电影公司的这个总和，可能还要再多上一个数量级。对，就是长尾的生产力需求是 Agentic AI 最重要的应用空间。而且这个应用空间我们不能去看，今天去看说啊这个东西跟一个 SaaS 软件比好像也没有那个 SaaS 软件好用，不重要，就是你要去看这个东西的长尾的这个爆发，包括我们社区里边嘛。我们社区里面现在800多个那个项目，而且这个还是在很多人他做的简单项目都已经不好意思放上去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能看到它的指数爆发。
10: 嗯，了解。我觉得你的分析啊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个那个启发。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刚才你提到就是要有一个 mindset， 那我知道呢你以前有提到过一个词叫 builder mindset。那如果我知道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听众他并不是 software developer 啊什么的，那你会怎么向他们来解释什么叫 builder， 怎么样做一个 builder 呢？
11: 嗯，我觉得 builder 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份的认领。我们在课程里面说就两句话，就是如果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 app 对吧，做的事情呢不是你完全想要的，那你看看你能不能 improve， 如果没有这样的 app 存在呢你就把它做出来。
10: 嗯，
11: 如果一个 user 他会说这个东西不好用嘛，那我就忍着，或者说我就没有这个需求了。 builder 就是抓到这个变化需求，然后你想你有这个需求，然后这个解决方案不存在，这其实是个机会。但是过去呢我们要想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是需要一个公司，或者说我们要去招很多程序员，或者说我们要自己去学编程才能把它完成，还不一定完成好，是完全不值得做的。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了，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转变。然后这个身份转变，其实当你有了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很多东西比你想象中要简单很多。就是你会发现大多数的需求你不需要学任何 AI， 你就打开 Codex， 然后你就买个20块钱的那个 plan， 然后你就跟他说一下，然后你就发现他几乎能做出来，你就发现哦，原来是早就是这样子的了。
10: 是啊。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orld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orld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orld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 1-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orld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orld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18: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0: 那我自己其实在科技行业有这个感觉，就以前有一个想法是我觉得这东西有价值，然后呢到中间真正把它做出来呢，可能需要比如说 UX designer 啊，然后呢developer 啊，还有 data scientist 很多不同的角色来帮我。那现在呢至少第一版的 prototype 一个人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做得出来。
11: 没错。
10: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哎你会不会做，而是你到底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呢？
11: 一个是你知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是，但是这个你知不知道要做什么其实是个有点伪命题啊，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的。微信一开始也不是要做成现在的微信，对吧？张小龙当时就是哎米聊做的不错，我要搞一个这个就是语音 chatbox。Instagram 一开始是个 future app， Airbnb 只是他自己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个要去参加 conference， 然后想要那个就是给自己有一个这个住的地方。这些需求啊全都是这种 serendipity， 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是价值是来自于迭代。是来自于你把这个需求实在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我重复这么多遍是因为真实的工作是你每天都在往前推，你可能要重复100万遍，然后它才变成了一个大的需求。那这就是我们比如说要教那个 builder 课和 architect 课的原因了，就是你抓到一个小需求实在往前推，推10步只有10步的价值，推100步才有100步的价值，推1万步才有1万步的价值。你怎么样子就不光是停留在做一个 prototype 上，而是通过不断的往前推才把这个真正的需求给抓到，然后才能满足更好的东西，然后才形成竞争力。就今天很多人会觉得有了 AI 就没有竞争力了，我说那你的产品如果只别人 Webco 的一个周末能做出来的话，那确实没有竞争力。但是如果说你 Webco 的一个周末做出来了，先你用正确的做的方法，然后你能在这上面迭代一年，那你就是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10: 有道理，很受启发哈。那我们顺着这个问题啊，假如说未来我们刚提到哎写代码做分析写文啊做成产品 prototype 就产品原型，这些执行的能力它其实都越来越容易，门槛越来越低，那其实也就代表它越来越便宜嘛。那你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东西会越来越贵或者越来越宝贵呢？稀有。
11: 看我的这个背后做点真东西。你刚说的那些点啊，就是为什么你会把它，你觉得那些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那是在公司里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刚刚说写代码啊，做 prototype 啊，开会啊，做 PPT 啊，写周报啊，那些全都是不值钱的工作。之前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结构，就是公司它首先公司它本身有一个核心业务赚钱，然后它招了很多人，然后大家为了升职加薪就会招更多的人，然后招来这些人干嘛呢？你又不能让 Google 所有的人都去做 search 和广告吧。你也不会让 Facebook 每个人去做那些真正他赚钱的那些业务，所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呢是在没有用的事情上写周报，像写 PPT， 然后在那演戏，那些东西早就该取代了。这是我说的，就是 AI 不光是告诉每个人可以干什么，而且也是告诉每个人不该干什么，不该干那些 fake work。 我前就上个周末刚出了一期视频，专门把这个完整的 fake work 拆解，然后去讲 fake work 为什么是白领工作结构性的东西，因为这个 principal agent problem， 因为每个人都想升职加薪，然后升职加薪最好的方式就是招更多的人，然后因为白领工作的 productivity 没有办法被正确 measure， 这个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规律。如果你在白领工作 productivity 没有办法本质性的 measure 的话，你想要升职加薪，你就是要表演，
10: 是，
11: 你就没有办法是真的是那个一个 meritocracy， 没有办法真的是说你对公司创造的价值大，我就给你等额的回报，因为你没有人说得清楚你对公司创造的价值是多大的，这是一个就是 原理上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做什么东西重要，就是做点真东西啊。就这个真东西就是抓准需求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什么是真东西？就是我的你不用管你做的东西是什么，你做了一道菜，对吧？你做了一个饭馆，然后你做了一个写了一本书，你写了一个博客，你做了一个自媒体，你做了一个这个视频，或者你做了一个小产品，对吧？或者说你去给市集上的人做了一次服务，让他这个做市集变得更简单，等等等等，无数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你帮农民伯伯可以有需求，你帮工人叔叔可以有需求，对，你帮那个就是服务员也可以有需求，你可以帮任何的一个人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然后这里边都是值得做的事情。
10: 了解，就是说要从真实的存在的需求出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点真东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1: 是。
10: 那我们刚才呢花了很多时间聊 AI， 那大家呢其实也都知道 AI 呢一方面给了个人前所未有的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呢它也带来了非常现实的一种焦虑，尤其是在西雅图，我们身边有大量的科技公司的从业者，那过去十几年很多人的职业目标其实是很清晰的啊，进一家好公司，升职加薪，跳槽，做到更高的 level。但是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开始问，那这台游戏是不是也正在发生变化？那我就想采访一下你，问一下你怎么看过去这种大厂升职加薪的一种职业的路径？那比如说它在 AI 时代，它是失效了，还是只是这些已经不够了？等等。
11: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短暂现象。咱们不是在那个三校校友会上认识的嘛，或者线下认识的。然后我在三校校友会上的那个就是不是说了很多点吗？我让我的 AI 去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做了一个伴读稿发在社区里边。他给我那个起的 title 我特别喜欢，第一次没有改 AI 的 title。他起的是我们做这么多 fake work 还能赚这么多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短暂现象。我说好，就这个 title 了。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一年多前吧，在那个社区里边写过，就是第四次这个技术革新的浪潮和白领工作历史性的消亡。其实白领工作，整个白领工作啊，就是知识工作存在都不到100年，就是我们好像以为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你想，就是真正的这个白领工作是二战以后几乎才就是开始有的，或者是大规模普及的，就是生产线、流水线。生产线、流水线一开始都是蓝领，然后后来是有这个就是跨州、跨国的这种大规模的公司，然后在这中间开始有很多信息对齐税了以后，才开始有的这个白领工作。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没有白领的，在工业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白领的，白领工作是一个短暂现象。那我们这种就是知识工作，然后就是互联网企业一下子积累了这么多财富，招了这么多程序员，大厂的人打工，我们好像就以为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就是天经地义的，然后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短暂现象，所以说就是它的消亡一点都不意外。
10: 那你觉得未来白领工作者该何去何从呢？
11: 我觉得白领工作就会系统性消失，那就不要做白领工作了。就是如果你把自己 identify 成一个白领工作者的话，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工业，就是再说历史，工业革命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代人是一代半的人吧，是过得特别特别惨的。这个在经济学上叫那个恩格斯陷阱还是 Engels Dip， 反正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生产力上来了，但是工资是没有上来，然后是大规模的失业，那一代的就是英国啊、爱尔兰的工人都很惨，甚至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太平天国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太平天国当时那个就是织布的工人一天是能赚可能比如20文钱，但是那个珍妮机就是普及了以后，他们一天就只能赚2文钱了，然后就大规模的失业。对，所以说就是那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在的，就是很惨。然后但是我们，你看我不跟你说的话，可能大多数的观众也不知道这种历史上的事情，也不是也没，就我们课本上只学了工业革命是吧，然后蒸汽机，然后人类走向了新文明，没有去看那一代人发生了什么。我是非常看好我们下一代人，就是他会在一个真正的 AI native 时代，他不依赖于自己的过往的这个身份。就是我们这代人听说白领工作要消亡了，我们会觉得我惨完了，对吧？就是我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很可怕。但是下一代人在没有白领工作的情况下，或者说白领工作就变成了回归到他的历史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儿很夸张，他们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们在这里边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转变好。我不担心我 我也不担心我的就是很多学员，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如果一个人听到了就是白领工作要消亡了，然后说啊这个人贩卖焦虑，然后就是我才不怕，那我觉得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
10: 嗯，了解了解。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白领工作要消亡，其实不只是说未来它这是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比如说这一年大家经常会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在公司，老板说开你就开你，你无论说给自己说什么话，对吧？就是哪有公司不开人的？而且你这个东西啊，完全 out of your control， 所以说哪里有真的职业安全感？你可以去说服自己很多，然后得到一个虚假的安全，但是那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安全。在那个时候，可能所谓的职业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想跳槽，我随时可以跳，就是我可能我积极面试，或者说是我就是在就是一方面让工作做得很好，然后不光我老板赏识我，我身边的人赏识我，而且我还出去面试，我手拿很多个 offer。而且我对自己面试能力还有自信，这也许能给你提供一些这个职业安全感，就市场带来的职业安全感。那我们再往上跳一下，但是这个里边还是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白领工作的这个市场里边，当整个白领工作或者说是科技工作受到打击，就是当程序员需要的就是更少的情况下，你就很难在这里边有安全感。就好像我们在西雅图买股票买房子，看上去把资产分散了，但是科技公司一跌都跌，对吧？就是它的这个风险是 correlated。你想要跳出白领工作的职业安全感，就是你要回归价值本身。一个卖煎饼果子的人，他其实是很有职业安全感的，因为他每天啊是客户直接给他钱，然后他就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需要吃他的东西，他也知道就是可能今天经济情况不好，来我的客户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有人在吃，只要我这煎饼果子做得好，我就有一对老客户。他是非常有职业安全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价值是真的。我们的那个白领的职业安全感是一个虚假的机制，空中的楼阁，历史的短暂现象，然后老板的喜好，那就是就是那个幻象还是打破，
2: 是打破我们打工人的或者是白领打工人的一个幻象，它其实是被公司赋予的，并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价值和能力。
1: 对，但人就特别讨厌不安全感嘛，所以说人会骗自己说这个东西有多么多么安全。
2: 是的。那其实呢，这里我也想引出一个，你之前谈过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第二增长曲线。那假设说一个人他现在35岁，工作呢、收入呢看起来都还不错，那也没有打算马上辞职，但是呢，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应对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大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安全感，那你会建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走这个第二增长？
1: 听到你节目的时候开始。任何一秒都是浪费。
2: 有道理。那你觉得怎么来建立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呢？那这个曲线比如说它一定要是副业吗？或者是一种新的能力、新的关系、一个个人品牌等等？
1: 都可以，但是你得真的去做，且你要比你的工作更认真。你不比你工作更认真，怎么可能建立起来所谓的第二增长曲线呢？大家很多时候想做的时候，其实还是给自己求一个心理安慰，以及有一个既要又要不劳而获的这个幻象，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花我工作赚这么多钱，那我花工作十分之一的时间精力可以做得到十分之一的收入，甚至100%的收入，不可能，对吧？你肯定是要先投入200%的精力才有可能开始，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站在了一个时代红利上。你在不站在时代红利上要从头学的话就是更难，这是第一，就是要对它郑重其事的投入。然后第二呢，就是什么东西你都是可以去开始的，可是怎么说，就是我说一个具体的案例吧。
2: 好，
1: 我当时知道我的 data scientist 这个职位是要消亡的，就是在 ChatGPT 刚出来之后不久。我那个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开始研究生成式 AI， 然后我在2023年的早期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 ChatGPT 的最重要五个问题，那篇文章到现在还是很 current， 我现在其实挺推荐大家去读一下那个文章的，就是所有的预测到现在都是准的且正在发生。所以你一开始说就是大家觉得 AI 发展越来越快，其实没有， AI 从2023年就是有一个奇迹发生，可以说2022年底吧，有2022年 GPT-3 应该说有一个奇迹发生，在那奇迹之后没有新的奇迹，就都是那一个奇迹所带来的余波而已，大家感觉好像越来越快的发生，只不过是它该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已。所以说那个时候看清楚了这个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楼下找一个餐馆老板，找他店长，然后找到他老板去想拿他的品牌在美国开餐馆，是一个纸质榜，就是可以那个就是现场的一个纸质榜。然后我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了，包括钱也准备好了呀，那个跟老板谈好品牌呀，然后还采访了，就是问了，大厨高寒，采访通过采访他了解在美国怎么开餐馆，通过采访牛顿。

0: 那就在西雅图怎么开餐馆？
1: 是。
0: 然后后来没有做，是因为发现了更好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就大家就是这是我的行动，这是我真正要做的事儿，就是我可以放弃我的所有的博士，然后达成了所有积累，然后去从头开一个餐馆。那大家去想一个副业的时候，我也不建议，就是你先想的那么美。就大家有时候想的很美，就是我怎么样子利用我以前的优势，然后又去做一个这个新时代还更需要的人。我觉得你能找到一个新时代更需要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想着去利用自己以前的优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都落在就是自己头上。
1: 有道理。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o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3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那你刚才也分享了一个，比如说个人的经历，你怎么开始来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建立自己的第二条增长曲线。那我觉得你的个人经历就是非常的有启发，也很有意思。那对于你来说，你一开始做访谈、做内容，到最后把课代表立证逐渐打造成一个品牌，到现在做了 Superlinear Academy。那我其实呢，也想聊一聊你从一个内容创作者一直到创业者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转变和升级。那做了这么多内容，也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品牌流量这件事情呢？你觉得流量和真正的影响力，他们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在上周发了会员，但是这周它会变成公开的一个内容，是讲分发。很多时候大家讲品牌的时候，其实会把品牌、分发、销售、市场这些东西混到一起讲。包括你刚刚说流量、影响力，那个曝光和这个信任是两件事儿，对吧？就是你首先你要有曝光才能得到信任，但是很多时候有人有曝光得不到信任，那你做落在销售动作上呢，是这个就是曝光和转化，就是你让别人知道你，然后你怎么样子能转化别人，你有信任才有可能转化，就是从商业的角度啊，就信任你不一定需要转化，但从商业角度上，你信任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转化。所以这些东西混到一起了。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没有产品是不可能有品牌的，品牌是产品的结果。就是为什么课代表立证它现在是一个大家看上去是个个人品牌，其实是一期一期视频积累起来的。所有的品牌的价值全都是在于看这个频道的人。直到今天，还有网上很多人骂，就是我一个视频有刷到出圈了，然后有没有看过我的人看，就是看完这标题，可能他都不点进来看，就直接骂了。比如说我最近采访那个 Orca 的创始人，然后就是他400个 agents，这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社区里边很多人都在这么用，然后下面的人就说怎么可能400个 agents 他们怎么 merge conflict？然后你用这400个 agents 是在什么下沙 token 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拒绝去认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们 就是诟病的这个问题，我在频道里边专门问了 Orca 的创始人，比如说你的400个 agent 到底是在干什么？然后，你的400个 agent 到底是在干什么？然后你做的事情为什么在这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不能做？等等，就是他们问的问题 exactly 我问了，然后有答案，但是他们不会去看的，他们就直接骂了。就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品牌都是因为看过了这个视频，然后去慢慢了解这里的内容，然后不断的去看，然后去构建起来的。所以说品牌的价值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的，而不是说我想做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值了很多钱。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它除了所谓的个人品牌以外，更重要是分发。就是我今天如果要卖一个东西的话，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但是比如说我要卖那个 AI 的票其实不好卖，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的受众里边真的能去那个 AI 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说你如果我要去做一个这么好的内容，就是 AI 不知道的话，是 AI Engineer 是美国最好的这个 AI Conference 之一，它在美国的票是卖$2000、然后我们再把 AI 带去上海了，然后这样一个东西我想要去卖都很难，然后我们还要去找其他的分发渠道，就更不要提就是你可能 webcode 的一个 app 你想去卖那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立一个分发渠道有多么难和分发渠道是多么值钱对，然后我觉得做自媒体主要是这两点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内容放在那儿，让大家逐渐的了解我，从而形成了一个大家叫个人品牌的东西，第二就是我掌握了一定的分发渠道，然后这样的话我做什么东西就会，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价值都是在这个分发上而不是在那个内容上。
1: 了解了解，我觉得你提到的分发渠道这个观点啊非常有意思，它其实也是说我们打造一个社区对吧，然后呢我们分发在社区里分发以及逐渐扩大我们的社区，那其实你提到你做的这个 Superlinear Academy， 那它其实呢就像一个我们这样一个社区，那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就是互联网上的知识呢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便宜容易得到过，那甚至呢 AI 都可以随时的回答问题，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个这样的社区这样的一个品牌渠道进行分发呢？
0: 好问题。就是我就不觉得知识很，我觉得低级知识非常的泛滥，高级知识非常的稀缺，反而变得更加稀缺了，因为它会被低级这个洗掉。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最近的 Jeff，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过去一个周吧最火的一个 AI 的话题，就是他说号称啊是就是大语言模型不说话，它是一个完全不说话的东西，然后给你一堆，你给他一个状态，然后给他一些选择，然后他直接输出这个选择的概率，然后说比 Open 大语言模型要便宜100倍，快400倍，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里边呢。就是要有五层，你要做五层的知识，你才能真正的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好不好用。第一呢，你要理解这个技术本身，这个其实已经拦掉99%的人了。然后第二个呢，你要知道它的应用范围，就是它在什么地方好用，在什么地方不好用。对。然后这两个呢，是绝大多数的 AI 可以帮助你做到，和就是网上你看任何的一个技术自媒体，如果做得好的话，它能做到这两层。第三层呢，是你要把它用一个真正好，就是重要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比如说在 Jeff 这件事情上，我们就需要去看的质量、一致性、速度和它的这个 predictivity， 就是第四个我忘了，文章里面有。Anyway， 就是有一个文章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放到这个，就是大家去 Superlinear Academy， 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里边有去讲。然后会发现 Jeff 其实跟它的 alternative。在这四个维度上是很不一样的，那就是第四个，就是你要选取它真正的有效的对标，真正的有效的对标，或者说拿什么跟它比 ，Jeff 是自己去跟大语言模型比，那这完全不合理，因为 Jeff 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比如说 BERT 要做的，或者说是我们用一个本地小模型去做一个这个就是 logit 的这个读取，直接读取和归一化，去可以有效的完成 Jeff 所完成的事儿，你不应该去拿自己去跟 GPT Ultra 比。就好像我们最近就是国内有一个就是那个邵艾伦，他说搏击男孩，就是说这个时代要练搏击，然后他就碰瓷马斯克，说你看马斯克没有搏击，马斯克花钱也买不来我的搏击，所以说我们马斯克牛逼，就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碰瓷，大家都知道他在碰瓷，就把它当一个玩笑。但是 Jeff 去跟大语言模型比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模型，他如果去说我跟 BERT 比，然后他就会发现你比 BERT 可能强了2-3倍， 而不是一个100倍，然后倍儿稍稍做一点就能比你更好，那你这个就完全听起来不性感了，然后也就得不到这样的传播了。然后第五个才是这件事儿值不值得追，就是当你发现了之前上一下。
2: 餐饮、
4: 娱乐、
2: 招聘、
4: 交友、
2: 买房、
4: 投资、
2: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英晨。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每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白天还在回邮件赶事情，到晚上就突然想问一下，等一下我的时间呢？所以今天这半小时我们把工作的事情放到一边，今天晚上我们先来听前三首歌。第一首是康姆士的《今天不想回家》。

0: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 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e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e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欢迎回到西雅图不眠夜。刚刚这几首歌很适合周五晚上的心情，人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没有效率的时间，比如走神啊、发呆、乱听歌啊，反而能把自己重新调回来。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地面飞起来。第一首是白日密语的飞行前，第二首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第三首是 Human Heart 的盐酥鸡。认真生活也认真吃点好的。

0: 刚才我们最后听到的是 Human Heart 的盐酥鸡。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这个周末晚上你不用着急的表现得很有计划，也不用着急把自己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能轻松一点就已经很好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英晨，祝你周五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夜，西雅图的夜空或许有些微凉，城市里的车流依旧川流不息，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轮月亮，它不属于城市，不属于霓虹，它属于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属于那位衣裳飘渺、举杯邀月的男人，李白。提到中秋佳节，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团圆的温馨，是月饼的甜香。但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300多年前，回到大唐盛世，你会发现，那时的月亮对于李白而言，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更是他一生的知己，唯一的听众，甚至是他在政治失意时最后的避难所。今夜，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迷雾，沿着李白生命的轨迹，去追寻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月光。我们将不再仅仅吟诵诗句，而是要走进李白的内心，去听一听，在那一轮明月之下，这位诗仙究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和怎样的豪情与落寞。

故事开始于四川，那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公元720年左右，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背着行囊，腰间佩剑，站在峨眉山的脚下。他名叫李白，字太白。此时的他尚未名满天下，但他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狂妄的光芒，那是盛唐青年特有的自信，是对未知世界无限的向往和渴望。就在这样一个秋夜，李白登上了峨眉山，抬头望去，山峦如带，而在高峻的山峰之上，悬挂着一轮并不圆满的月亮。那是上弦月，半轮秋月，清冷而通透。于是李白提笔写下了他人生中第一首广为流传的咏月诗《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请注意，这里的月并非是中秋节的圆月、满月，而是半轮秋。但是这半轮月亮却照亮了李白走出蜀地的路。在这首诗里，短短28个字竟然嵌入了5个地名，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和渝州。这在诗歌创作中是大忌，但是在李白笔下却成为了神来之笔。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是少年的行程，是他告别故乡的脚步声。此时的李白心境是明亮的，就像那倒映在江水中的月影，虽然随着波浪晃动，却始终清澈。他眼中的月亮是陪伴者。当他乘船顺江而下，离开家乡，前往更广阔的天地时，那轮月亮一直跟随着他。李白说：“思君不见。”这个“君”，既是那轮峨眉山月，也是他留在故乡的亲人和青春。那时候的李白还不知道什么是官场的险恶，不知道什么是理想的破灭。他还天真的以为，只要才华横溢，只要仗剑天涯，就能像他崇拜的诸葛亮那样，轻轻摇一摇羽扇，便能平定天下。这半轮秋月见证了一个天才少年的出发，豪迈中裹挟着一丝淡淡的乡愁。就正如同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中国游子一样，在中秋前夕，那种既想远走高飞，同时又眷恋故土的复杂心情。

离开了蜀地，李白来到了扬州。那是公元726年，开元14年。当时的扬州是天下第一繁华之地，腰缠100,000贯，骑鹤上扬州，是当时无数人的梦想。年轻的李白带着从家里带出来的巨额财富，在这里挥金如土。他结交权贵，宴请宾客，自以为能够通过这些社交活动敲开仕途的大门。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些所谓的王侯将相在酒醒之后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更加糟糕的是，秋天来了，李白病倒了。这是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当李白终于从鬼门关爬回来时，他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大多散去了，而口袋里的钱也已经挥霍一空。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客居扬州旅社的李白独自躺在床上，窗外一轮明月静静地洒下了清辉。没有酒，没有朋友，没有掌声，只有冰冷的月光照在那床前的地面上，白茫茫的一片，像是在地上结了一层寒霜一般。那一刻，极度的孤独击中了李白。他抬起头看着那轮明月，又低下头想起了遥远的故乡。于是那首被后世无数人误读为中秋诗的《静夜思》诞生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根据史料考证，李白生活的盛唐时期，官方并没有庆祝中秋节的习俗。当时的8月15也并不是一个全民团圆的节日。唐玄宗甚至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或天长节，那个日子才是举国欢庆的日子，就类似于现在英联邦国家的国王生日或女王生日一样。所以《静夜思》这首诗并非是写于中秋之夜，而是写于9月15左右，又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秋夜而已。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月亮从之前他的伴侣变成了触发乡愁的媒介。他冷冷地照着，不说话，却比任何言语都更加能触动人心。这次扬州的经历是李白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他让李白明白，金钱换不来尊重，才华若无处施展，便只是孤芳自赏。不过，这轮明月却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给予了他无声的安慰。从此，月亮成为了李白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i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生命的轨迹，去追寻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月光。让我们走进李白的内心，去听一听，在那一轮明月之下，这位诗仙究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怎样的豪情与落寞。

随后的几年，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涯。公元727年，他在湖北安陆定居，娶了前宰相许与师的孙女为妻，成了许家的赘婿。这十年间，虽然生活相对安定，育有一儿一女，但李白内心从未放弃过对政治抱负的追求。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豪门女婿，而是积极拜谒权贵，希望得到引荐。他曾经写信给时任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写下著名的《与韩荆州书》，言辞恳切又傲气十足，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赏识，但最终依旧石沉大海。这一时期的李白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徘徊，诗歌风格逐渐从清新自然转向雄奇奔放。

公元730年左右，李白首次踏入长安，试图通过干谒权贵进入仕途。他隐居终南山，结识了玉贞公主等道教人士，甚至有机会接近宰相张悦。但是因为张悦病重以及种种机缘巧合，这次求职以失败告终。尽管饱受挫折，李白却并未气馁，反而在游历中结识了孟浩然、王昌龄等一众文坛巨匠。公元735年前后，李白与孟浩然在黄鹤楼离别，他写下了那首经典的送别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字字句句都展现了李白的深情厚谊与潇洒风度。此时的李白与孟浩然正值志趣相投的挚友阶段，这场离别没有传统送别诗的悲戚，反而带着盛唐独有的开阔浪漫气质，也藏着李白本人对繁华扬州的心生向往。

时间来到公元742年，42岁的李白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在玉贞公主与贺知章的推荐之下，唐玄宗李隆基征召李白入京，任命他为翰林供奉。初入长安，李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唐玄宗甚至亲自为他调羹，让他陪驾出游。李白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施展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抱负了，然而他很快发现，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写出华丽辞藻、点缀太平盛世的御用文人，而不是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政治家。在长安的日子里，李白目睹了朝廷内部的腐败，杨贵妃得宠，杨家兄妹权势熏天，安禄山在边境蠢蠢欲动，而唐玄宗早已失去了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沉溺于享乐之中。公元752年，李白北上幽州，亲眼看到了安禄山操练兵马、储备粮草的景象。他敏锐地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大唐。于是他急忙赶回长安，想要警告皇帝，但却被权贵们拒之门外，甚至遭到了恶言驱赶。内心的愤懑、忧虑和无奈交织在一起。在一个夜晚，李白再次仰望星空，看着那轮曾经象征着纯洁与美好的月亮，此刻在他眼中却变得残缺不全。他写下了《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要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回忆了他童年时对月亮天真烂漫的想象。白玉盘、瑶台镜、仙人、桂树、白兔等等，那是多么美好纯净的世界呀，正如李白年轻时对于大唐盛世的憧憬。然而后半部分则笔锋斗转，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传说中的蟾蜍啃食了月亮，使得原本光明的月轮变得残缺昏暗。这里的蟾蜍暗指朝堂上的奸佞小人，如杨国忠之流。因经轮祸这一句则讽刺了当时朝廷中阴柔之气过盛，正气不彰。李白借着赏月之名行劝谏之时，他希望唐玄宗能够看到这首诗，能像后羿射日一样铲除奸邪，还天下一个清明。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此时的李白已经看清了现实的黑暗，他感到深深的绝望。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呐。这轮月亮不再是浪漫的象征，而是国家命运的隐喻。它见证了李白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的过程。在长安的这几年，他见过了帝王的金阶，也尝尽了权贵的冷眼。那些曾经让他心潮澎湃的理想，在现实的泥沼里慢慢冷却，最后只剩下了一杯冷酒和天上那轮依旧沉默的月。公元744年，李白主动上书请求离开长安，唐玄宗顺水推舟，赐给了他一笔金银，让他赐金放还。这名义上是恩宠，但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将他逐出了京城。走出长安城门的那一刻，李白没有回头。他知道那个能让他施展抱负的朝堂从来就没有真正向他敞开过，于是他带着满心的疲惫和这一肚子的不平，又重新走向了江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在这样一个中秋之夜，让我们一起沿着诗仙李白生命的轨迹，去追寻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月光。让我们走进李白的内心，去听一听，在那一轮明月之下，这位诗仙究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怎样的豪情与落寞。

离开长安之后，李白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由梁园访东鲁，与杜甫相遇，和高适同游，诗酒唱和，看似逍遥，他心底的孤独却一日重过一日。越是热闹的宴席散场，越是酒意翻涌的深夜，那份无人可解的寂寞就越是清晰。在山东任城的一个秋夜，庭院里摆满了酒坛，朋友们都已经散去，只剩李白一个人坐在月光下。地上的影子随着烛火摇晃，天上的月亮静静高悬。他举起酒杯，没有人和他对饮，于是他索性把月亮和影子都拉进了这场宴席。月下独酌，就这样诞生了。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不是浪漫的想象，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清醒和醉意之间，给自己搭建起来的一场虚拟的团圆。月亮不会喝酒，影子也不会说话，但李白并不管这些。在人间既然找不到知音，那么他就去天上找。他和月亮约定，要做一场超越世俗的郊游，未来在遥远的银河边再相见。如果你仔细读这首诗，会发现它一点都不潇洒，它的底色是很深的孤独。别人的中秋是阖家围坐，笑语满堂，而李白的中秋只有一壶冷酒，一个影子和一轮根本听不懂他说话的月亮。但恰恰是这份极致的孤独，让他在精神上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他不再需要皇帝的赏识，也不再需要权贵的认可，只要月亮还在，他就永远有一个不会背叛的朋友。那几年，李白的诗风越来越狂放，也越来越悲凉。月亮在他笔下已经从旅途中的陪伴者，故乡的引路人，变成了平等的知己。他不再是仰望月亮的人，他已经走到了和月亮并肩的位置上。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大唐从盛世的顶峰一下子跌进了战火的深渊。洛阳陷落，长安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李白带着妻子宗室不得不加入逃难的人群，在江南一带辗转流离。此时他已经50多岁了，头发开始花白，身体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经得起长途奔波，但他胸中那点想要为国出力的火焰却始终没有彻底熄灭。后来他应邀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本以为能在平乱的战场上建立功业，却没想到被卷入了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的罪名被捕入狱，随后被判流放夜郎。夜郎在今天贵州的西部，在当年是一片荒芜到几乎没有人烟的穷山恶水。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被押解着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前路漫漫，归期无望。在一个凄清的月夜，船行到三峡附近，两岸的猿声哀啼，江风刺骨。李白站在船头，抬头看见的月亮已经不再是他年轻时那轮明亮圆满的月了，他蒙着一层战乱的尘灰，残缺暗淡，正像这个破碎的国家一般，也像李白破碎的人生。于是在流放途中，李白写下了文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游此际里那一句最动人的告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很多人把这句诗当成单纯的友情赠语，却很少有人读懂这其实也是李白写给自己的心声。他把自己满肚子说不出口的愁绪全部托付给了月亮，既然人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委屈，既然前路没有人陪伴他走下去，那就让月亮带着他的心一直走到那荒远的夜郎以西吧。月亮在这里成了唯一的信使，它穿越重重关山，穿越战乱和流放，把一个老人最沉重的牵挂送到他自己都无法抵达的地方。李白这一生见过无数次月亮，可唯有这一次，月亮不再是潇洒的点缀，而是他在绝境里唯一能抓住的温柔。

幸运的是，当走到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发布了大赦令，李白重获自由。那一刻，他沿着长江东归，心情豁然开朗，写下了那首千古名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而，在这份狂喜之下，藏着的是一个老人劫后余生的疲惫。他已经不再年轻，再也没有力气去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功业了。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 206-619-8698， 或者访问 we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ell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在这样一个中秋之夜，让我们一起沿着诗仙李白生命的轨迹，去追寻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月光。让我们走进李白的内心，去听一听，在那一轮明月之下，这位诗仙究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怎样的豪情与落寞。

李白的晚年是在江南的漂泊中度过的。他投奔过族叔李阳冰，往来于宣城、当涂一带，依靠朋友的接济度日。他依旧爱喝酒，依旧爱对着月亮写诗。但诗句里的锋芒慢慢淡了，多了一层看透世事的平静。

李白生命里最后一轮重要的月亮，出现在那首《把酒问月》里。那时他已经60岁左右，站在当涂的江边，端着一杯酒，抬头望着万古不变的明月，向他发出了最旷远的追问。天清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这是李白一生和月亮的对话里最通透的一次。他终于明白，月亮是永恒的，而人生却是短暂的。古往今来，无数人都像流水一样匆匆逝去，唯有这轮月亮永远照着一代又一代的悲欢离合。他不再追问仕途，不再抱怨命运，不再为得不到的东西而痛苦。他最后的愿望就只是在举杯高歌的时候，让这一片温柔的月光永远铺满自己手中的酒杯。

关于李白的人生结局，民间流传着一个最浪漫的传说。在一个中秋的夜晚，醉意朦胧的李白在江上看见水中的月亮，他探身去捞，想要把自己一生的知己抱进怀里，而最后却失足落入水中。他骑着一条鲸鱼随月亮升天而去。我们当然知道，现实里的李白最后是在贫病交加中，在当涂的寓所里与世长辞的。但是这个美丽的传说却比任何正史记载都更像是李白的人生结局。他这一生，从少年时在峨眉山初见半轮秋月，到暮年在长江边上与月同归，月亮贯穿了李白的全部生命。他没有死在冰冷的病床上，他回到了月亮的身边，回到了那个他从一开始就向往的没有世俗烦恼的银河里。